0: 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
1: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0: 转是为不注意，你叫你会快乐，就好这样的话语，你只想挽救意义。
1: 人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叫做迄个啊，做啥？哎，拄啊，迄是叫做啥物歌煞袂记？
1: 哇，
0: 惨啊！
1: 哇，惨啊！
0: 来，迄客家歌词啦，吼
1: 啊，
0: 袂记你啥物名，袂晓讲。
1: 袂晓讲啦。
0: 来，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就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啊。大家无三气也唔准开领导来，你要收听，又着望你看成还望囡仔昂。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啦、
1: 啊！谢谢、啊。
0: 来，这个今仔日啦吼，咱来讲一个今麦台湾非常严重的问题。当然啦、啊，诈骗是上严重的，但是今麦有一项啦，政府一直咧管的吼，就是电子烟。
1: 哦，电子烟今麦原来较严重哈、
0: 啊。这个今麦吼。较早，我哩阿峰较早唔捌食过烟啦吼，啊我即马拢戒掉戒二三十年啊吼。即、這个烟啦、啊，电咱哩食迄个烟啦、啊，讲话做二手烟，食烟的人较会着肺癌。
1: 嗯，对。吼、
0: 哦，你人话人拢讲食烟较会着肺癌啊，其实唔是干着肺癌名，食烟的人佫一项口腔癌嘛，做够着。吼、哦，啊即马政府啊，即个电子烟啦、啊。即卖少年啊，拢食电子烟。你像我也去运动，为少年啊吼，拍球拍到一半有无？啊，就落地啊，饮出来就输两嘴啊。其实啊，足侪人拢认为讲，哎，多输呀，因输因下含咱无关。咱虽然空旷啦，
1: 看啦，外口看啦。
0: 咱对你后壁拢加减的去
1: 减点啦，
0: 哦，
1: 戒掉啦。
0: 这个电子烟是啊，那政府硬要禁，你敢知道？因为内底拢毒品啦。
1: 哎
0: 呦，拢毒品啦！啊，咱讲实在啦，即个爸母啊，你今仔日你听着，咱讲实的啦。较早清朝时啊，那卖鸦片嘛，
1: 哎对，
0: 嘛是毒嘛，
1: 哎对。
0: 然后你甲看，你甲看啦吼，台湾人实在是悲哀啦，哦，真正悲哀。台湾人，我感觉是，那伊个人的见解，即拢无代表。即卖恁听电台立场啦。台湾人真正落灾命啦，哦，落灾命，哦，你注意甲看到，台湾人搁一项啊，作爱破人的 LP 啦，哦，你注意甲看到看有啊。
1: 那讲加较严重吗？
0: 来，啊，这个电子烟啦，即马含美国，含美国都拢咧甲动，啊，拢对对来内底物件拢是中国大陆的，啊伊。C 导游唔免 C 兵导你听下啵，哦，所以美国是啊那这边会甲，当然这个政治咱无就去甲分析甲遐详细，但是吼、哦，你就是敢那讲，你就是去挨用你这个毒品啊做啊，迄、那个毒品吼、哦，过来入美国吃，哦啊影响到因这个美国的迄款的嘛吼、哦，所以咱的电子烟即卖政府已经要禁嘛，已经禁嘛。已经禁嘛吼，来你最咱这爸母，你也看到咱的囡仔摕一支那烟的迄金属的吼，啊水水啊，你输的，迄叫做电子烟。
1: 像刚
0: 刚
1: 迄
0: 个
1: 风吹
0: 迄种的
1: 吗？
0: 无啦，迄一支尔啦，
1: 就
0: 像
1: 安尼样。
0: 像咱的，咱的较早更比咱那样。
1: 哦。
0: 我来讲哦，你即卖你也着，你也着。

0: 要立法就是抓到，你只要出提有电子烟抓到就是10万啦。
1: 哦，
0: 国民健康署咧表示啊，根据世界这个卫生组织啊，甲几啊国的国际这个研究啊，电子烟唔定会去影响到少年人的脑部发育，会增加这个。一个焦虑，加影响到学习的风险以外，也可能造成 DNA 的损伤，啊，你掉癌的机会过足高。电子烟内底哈，伊口味足济，你知无？哦，伊口味足济，你要用啥物口味拢会使，但是伊内底拢甲你藏毒品伫个内底，错、哦。啊，食了久啊，我阿你讲啊，你看足济人怎啊食来掉咧啊，无食袂使啊。没吃没晒啊，所以你会记，唔好定你食烟啊，你食啥就对人流行，单头身体出问题啊，将来啊做啥，将来你后悔哦。伊这产品啊，我跟你讲吼，都诶产品啊，设计做亲像玩具啦，啊游戏机的这个外观啦、啊。增加到囡仔、青少年作爱接触的风险啦，吼！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咧指出，目前电子烟的口味哦，加迄个烟，你食迄个口味啊，拢总有16000种啦。
1: 哦，
0: 你看卖啊咧？
1: 哦，
0: 我看你要食啥物口味拢有就对啦。
1: 少年还真爱食。
0: 对，啊，迄比啥？比咱咧食迄个咱的烟也佫较严重，哦，也佫较严重。你甲看，即卖政府啊，一直咧动，一直咧动。啊，本来是讲啊，动咧动咧，讲咧讲咧啊。即卖看，已经内底已经藏毒品类啊。哦，藏毒品类啊，你就对啊。你若食落，你就对啊。哦，我一个朋友捌曾经人摕迄落摕啥呢？摕迄落要食吼，摕迄落啥？摕粉摕这要食，伊输。伊讲唔敢真正，伊讲袂歹啦，这也袂影响身体，也袂安怎？哦，结果啊。伊数一嘴啊，伊就是答应伊啊。伊讲你这个内底有毒，因为内行人啊，闻到迄个味就知影啦吼。来啊，所以咱家的爸母啊吼，你那囡仔，咱的囡仔闹你食薰呢哈，闹你食薰呢，你会记得哦嘿。那提电子薰呢，你甲讲卖提，卖食迄个物件嘿，影响到咱人的身体哦。过来食迄卡会掉癌哦。所以咱你也过去哦，你也对喎吼，只爱罚10万。即卖听讲嘛要用判刑哦嘿，嘛要判刑哦。后来啊，迄毒品唔好去食啦，台湾已经足凄惨啦，唔好去食迄种物件啦。哦，来啊，有需要服务的哈、啊，要找阿芳
1: 阿华。找阿华。
0: 你会记哩？我咧做节目的中间，你甲卡来线电话25610013。
1: 045610013。
0: 哦，啊，你若讲要找这个咱内底小姐的吼、哦，你会记得哦嘿。你甲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啦，哦，咱今仔日啦真欢喜啊，咱现场邀请到咱的国宝来啊，好来，啊，所以啊。即个爸母啊，吼，咱等下吼，你爱注意听，即项物件已经离咱的节目可能一两年拢无出现啦，哦，拢无出现啦。来啊，所以你呐，今仔爱听详细，我听你讲话讲即卖正歹抓啦，啊，正歹抓以外吼，伊最主要，伊第一点，伊一定爱到迄个纽所有够，伊才有收啦。过来第二点，伊讲伊捌50-60年啊，人去提进口的红酒，去用笑死伊啦，唔是用免死哦，伊讲用笑死伊呢，是安怎讲？挂一个国宝，提了买物件，你有人去吃？啊，若要用迄个什么，遐做川啊，遐哦，伊绝对无瘾就对啦。伊讲食较少年回来，唔是以趁钱为目的，是伊着啥要甲这些。好物件、甲传统、甲流类，要做一只真正是敢那讲，咱别像伊一句话定咧讲，买药如买德同款，迄、那个德一定爱顾好啦。好啦，所以咱只个长辈时代等下吼，咱个国宝里等下来咱现场吼，甲咱讲这个物件，自古早都已经有啊，但是较早拢爱原味好个，人家食得起。哦，较早啦，听到这個、我咧讲，一般人唔敢想要食啦。哦，来，所以先来欣赏一首歌了后哈，再来邀请咱个国宝来，咱来欣赏这个。

0: 来，刘龙的律师文夏老师所唱的，咱现场邀请到咱的国宝千草达伦。哦，我先甲咱这爸母啊预告一下哦，因为伊拄啊，我咧甲问啦，啊是啊，人遮久来讲，你当作即卖作者吗？外国的我无瘾念，因为伊已经捌四五十年来，知影外国的迄款物件无路用，同款物件来到台湾就是无，迄、那个物件就是无迄个成分，一定咱台湾海域的才有效。过来无超过十二两的，伊绝对无用。阿伯爱说买，满满是作者，阿迄都无路用，迄真正无路用。伊讲迄个物件拢无路用。过来我唔捌的，啊，像人咧讲讲唔未生鸡生啊，啊，迄、那个啥，啥物鸡肉边啊，对不？迄落个啊，作者伊用啥？用串咧做互恁食。哦，用餐咧做給你，恁只阿姨无爱做这个，伊无爱做这个代志。来，咱来欢迎就咱的国宝的千草达人黄教授，教授你好，
1: 嗨，阿牛阿华牛，
2: 你好，
1: 阿恁进来只。

0: 大哥大嫂哈，啊，空中这大弟小妹，大家好，平安、健康、甲快乐哦。
1: 哦，这个啥？教授啊，
0: 系
1: 我咧讲这土粮啊，即马足久已经唔捌来这里，来这里做，来这里促销啊啦。
0: 我咧讲吼，误会啦，
1: 我知啦。
0: 几年前差不多三四年，我唔捌做这个土粮精哦。
1: 嗯，
0: 因为。一岁未来，你都给麻烦，你都效果未出来，都无路用。我咧讲，你该要用岁尾土壤，我归用河流来做的那个。
1: 啊，安尼哦。
0: 对不对？讲熟悉的呀、啊。
1: 哦。
0: 讲白话呀、啊，哦，我该要个够较简单啊，有当掠土壤大尾哦。
1: 嗯。
0: 啊，我就用大尾啊，个用到岁尾啊，穿个细个只个，
1: 哎，
0: 无力啦。
1: 对对。
0: 迄无力，啊，你那个土壤变那平啦。
1: 哦，对啦。
0: 哦。啊，所以。我用了十年以上到咧用啦。
1: 对对，我知。
0: 哦啊，你来讲，干那要用个细话，我给你用河流流啊咧。对，我大家大个大嫂拢讲这白话啦。啊，现在对这土壤，一只人啊少，生长慢呐。
1: 对，一大哩慢，对，我知。
0: 一只土壤，你要一这个十年哩吼，上少要三四年、四五年以上啦。大伙都在大买哦。
1: 哦。
0: 啊，这都唔是你亲家讲讲的，这熟悉的呀。所以一段时间阿王常来讲，王教授。哎，土壤中吃骨头酸痛疼麻痹，足好用。啊，你若无爱来买了，我讲啊，就无货。你买咧十二年个细妹，你叫我做，我唔拿。
1: 哦、啊，
0: 阿翁阿翁，阿妈伊平平，我遐伊就看了看有。那细妹起来教我，我都无咧收哩。
1: 对啦，迄款你无咧收。
0: 哦，我慢慢起过，也不要啊。等下阿翁你进中药啊。
1: 对啦，
0: 进土壤酒啊。
1: 进土壤酒。
0: 吃到话用啊，阿翁今晚好，好，身体你看定哦。一杯跟他瓦流变变叫，
1: 阿都靠这，真正爱吃，
0: 真正爱吃，
1: 真正爱吃。
0: 啊，这天然的呢，哎，这土壤这不是讲你平时啊钱起来买来买土壤都当买呢？你问现在听人讲讲的，比如说厂里加粉来，你就害啊呢？
1: 哎，不好啦。
0: 阿翁在咧讲讲买药如买电啦。
1: 对，咱不爱教授就是不爱做这个工课。
0: 哎，不给，
1: 无达你买晒来买呢？
0: 不给的资产，咱不爱阿翁，那钱不能给我提的哦。一届应该咱得嘞，咱就应该来行人。这种事应该我得嘞嘞，不义之财咱无爱啦。啊，所以咱大个大叔吼，这个土壤种是咧好，什么好处理知无？
1: 哎，
0: 迄就是讲，譬如讲拔刀车好啦，
1: 对，
0: 啊，就接好啊，医疗好啊，吼，
1: 迄个身体带掉嘞，
0: 就带得痛咯，啊，就发酸啦，听夹起来就咧疼。
1: 对，
0: 这个土壤种是专门咧医这个骨伤慢性病啦。
1: 哦，
0: 你知不？
1: 哦，
0: 你普通的轻伤的就唔免食嗰啲土壤精，贵什么松呢？贵什么松？啊，所以讲，你若譬如讲，哦，譬如讲，中西有一个这个记者，
1: 伊
0: 桥都要拔刀哦，都要拔刀，啊，接好啊，啊，躺了太阳落，有时就夹起来，
1: 就夹起酸，夹起，
0: 啊，这困困来无大无事，我一丢一听啊，
1: 对，
0: 啊，人报来找我吼，我咧加一头土壤我煮啊，哦，饿了个杂事。我咪甲报到，我唔买啦，买啦，买啦。
1: 都都无当，你也给我报嘞。
0: 啊，报嘞，我等下买啊，无，全国个咩麻烦呢？
1: 我系讲报嘞，你又唔是讲呢？我惊含土壤含川，你就无当你啊。对不？
0: 对。啊，所以哦，即系近来大个大叔哦，那较早我咧过年封箱，譬如讲，较早回来
1: 包
0: 冷水啊，较早生活较歹嘛。
1: 对。
0: 啊！你回来回家，你就搁洗衫来可怜呢。
1: 啊，作死啊！
0: 你嘛有当请人，较早无人咧请人，嘛拢咧囝生了一礼拜就家己洗衫，就搁起来煮饭做
1: 工作。啊，去边洗衫，
0: 放
1: 点水。
0: 系啊，啊，所以较老来哦，你看头壳疼啦，脚麻啦，酸手疼，啊，都夹起来啊。
1: 对。
0: 迄较严重夹拐啊啦，反正就夹死家己啊。
1: 对，为啥这坐轮椅？
0: 哟，啊，我穿 T 衫，嘿，我。这个高雄一个做春秋歌，春秋歌你敢知影迄个名？
1: 我知啦，我听啊，
0: 一个鹅做春秋歌，哎呀，对，啊，我咧讲哦，迄是足侪下晡时啊，然后三点以后哦，迄花样安尼一个红烛，你都杀出来呢？
1: 哎，大风景水啊，
0: 啊，空气也袂歹啊，一个鹅底啊，人拢在咧钓鱼啊，这都会生意个。是无公开啦，
1: 无公开啦，哎、
0: 啊，你个钓吼，挂目去啦，别个你掠啦，哎呀，啊，
1: 有
0: 那一半尾，那钓着大尾呢，我都常来伊个家看吼，可怜呢，迄位呢五六七六七十啊，就拢伫遐坐轮椅哦，可以用得上。
1: 其实那五六七六七十坐轮椅实在是，
2: 伤炸，
0: 伤炸啦，
2: 伤炸。

0: 人火烧这长，
1: 对，
0: 拢食到八九十、九十八七百啊，
1: 对对对，
0: 啊，五六十来七十，迄一个恶丧哦，
1: 对，
0: 一个恶丧啊，他不我甲问过你几个，讲七十四啦，七十四又卡都未见咯，
1: 对，
0: 伊讲你无这个卡头嘛，爬未起来，啊，火烧一个讲七万啦、
2: 啊，哦，
0: 像七万啦、啊，惊
2: 人嘞，
0: 啊，甲过几工嘛无贵啊，
2: 哦，
0: 过好几年呢，
1: 那过。
0: 过几个是记得两千块，即摆真正过几两千几块。
1: 伊可能请一般的
2: 这样。对啦，安尼哈。
0: 哦，安尼一般嘞，一般嘞，请过会啦。
1: 我只要三四万，
0: 三四万哈。
2: 啊，伊可能
1: 三四万，你个代代爱过只爱
2: 过。差三万块呐。
0: 哦，啊，我讲我咧见啊，较蛮赚的哦。
1: 那赚财都可以啊。
0: 啊，都还旁边吃一下。
1: 旁边吃啊，
0: 都好下个啦。啊，所以哦。咱吃了吼，没要求讲一寸或者多或者啦，都有够能用啦吼。啊，这个会行、会走、会耍吼，人生上好尔啦。
1: 来，教授，
0: 系
1: 我请教你一下，
0: 好好好
1: 这是对啊，对你啊，你无滴的啊，您那啥啊，迄个做
2: 你少年的，
1: 您少年，你甲我讲，
0: 讲
1: 阿芳，我跟你讲，哦，这边拄啊有，我跟你讲，阮高雄一个阿桑啊。因囝拢甲牵咧公园咧佚佗，啊！阮爸拄啊处理，有那处理运动吼，啊，拄着，啊！你甲问讲啊，咧恁老母咧来牵条条，嗯，啊，都头壳都拢死你啊，公园面就对啦，死地啊啦，听讲你唔是提这个只食了，
0: 哦，我你讲，我你讲，这是一个中医师团哈，
1: 哎对，
0: 中医师团队哦，
1: 哎，
0: 研发研究公家怎样讲，他发现就讲，吼，脱硫精啊，脱硫啊，伊内边萃取的精华，
1: 对，
0: 会当伊这个湿地精啦，
1: 哦，
0: 就是讲基底败啦，啊，基底退化啦，吼，啊，他那湿病被困住啦，啊，他个他那些话当当听听吼，啊，我你讲吼，伊叫我这呢。两好年呢，
1: 两好，
0: 具体即嘛偌好呢？啊无，伊气候偌可怜，你敢知啊？因囝有咩烦恼呢？
1: 当然啦，
0: 因个囝有咩烦恼呢？我你讲哦，目前伫台湾啦吼，咱讲面对现实啦，伫台湾面对即个实际上个家庭个逼迫啦，
1: 足恐怖。
0: 阿峰，有一工你注意哦，迄有时啊，卡电话等于吼，老爸会问讲啊，你什么人啊？
1: 我跟你讲
0: 啊，你就吃了啦。
1: 来，我现在分两一项，你拢爱注意听，这是教授拄好伊这伊提红起家，真正学了个特质。哦，我才提出来讲，我一个朋友因妈妈，我捌伫节目讲，伊个做华侨的人，得老人痴呆，见面啊，咱看在你就去拄着后生有后的哦。像安尼甲哥哥，哥哥无阿多，是安那无阿多，你敢知影？恁绝对想未到啦！哦，伊个是地甲买机啊，会怕人，因老母会怕人。
0: 啊，对，哎，就是安尼哦。
1: 阿个刚站，
0: 阿个刚叫咧。
1: 伊讲迄也还好，伊讲问题处理大，你敢知影？处理个讲哦，你讲啊，你啊，到尾你无照顾，我时啊无照顾，即摆咱六目睭无看的吼，离个房间内底甲你放落，放大便咯。放落，伊讲啊，放落无要紧咯，咱那个七七的无要紧咯，唔是哦，像个囡仔安尼，甲你提大算高大饼，
0: 我食啦啦，
1: 食啦啦，啊，即马上去用过啊。
0: 哦，我咧讲咧，你若话吼，妈妈真正死地上的可怜呢，
1: 可怜啦。
0: 有一天啊，真正做食饭，等去食饭哦，恁母啊，甲你讲哦，可怜哦，会甲你讲啊，来唔来啊？啊，你的钱哦，我的钱可能你甲偷过去哦，我
1: 来食啦。对。
0: 是不是安尼呢？
1: 是安尼，
0: 你甲讲，你也没做下班，甲你讲，阿母的钱你搞偷过去哦，我啊，系啊，
1: 你等下搞骗钱，你等下搞威胁，
2: 哦，多疑心，
1: 多疑心咪当
0: 掉，阿强咪当强咪使哦，啊，人要个害哦，要害到突然哦，
1: 你看嘞，我赶紧落车，
0: 啊，你要赶紧嘞，这土龙将你要吃，卖讲严重啊，较来有些上班呐，
1: 对啦，
0: 今仔我甲你话讲啊，目前台湾2024年啊。2024年哦，2024年台湾的实际的人口，我这里知不？
1: 我这
0: 35万，
1: 三十五万。哎，2024年，
0: 24年哦，甲今年较早哦。
1: 哎，
0: 2026年就今年啊嘛。
1: 对，
0: 实际上的带来我这里知不？47万哦。

0: 我给我给你们两年多给
1: 给不一杯
0: 三十五
2: 啊，你啊给不一杯啊，
0: 给
2: 不
0: 十
2: 趴啦，
0: 几十二万人啊，哦，三十五四十七啦，哦，四十七哦，
2: 哎，
0: 所以中医团队有研究这个土壤症，会当伊会当我咧讲啦。
2: 会甲你过咧啦，
0: 会甲你过。
2: 其实季节你定爱。
0: 季节歹啦，啊你爱预防胜过治疗。要讲严重像阿王讲，啊大兵甲你放咱厝内啊，甲你起个高标，啊你就害啊啦。
2: 真正哦。
0: 啊会敢骂，会敢怕咧。哦，咱即摆讲现代好无？
2: 对。
0: 你看报纸媒体报，唔是我讲个媒体报个哦。讲前任的总统马英九啊。
2: 对。
0: 啊讲话讲来一句话讲五六摆啦。
2: 对。
0: 啊因太太哦。啊，甲因大姐啊，啊，甲这个所有的经济某某方面哦，
2: 遐管哦，拢落咧手里，
0: 我落在因的手里呢。伊惊个种失地去哦，啊惊乌白签字类哦，啊这个经济某方面哦，啊财政就麻烦啦，
2: 就困难啦，
0: 就困难就麻烦乌白签字。
2: 啊，这熟悉的这报纸看家呢，
0: 报纸哎，不是干啦，我讲个报纸冇见过啦。哦，讲买叫失地去啊，啊，所以大个大说。你拢爱注意啊！你看报纸嘛，报讲于天林某啊，你也变啊，哈，嘛是地情呢。啊，所以哦，咱也是爱读个清醒啦，能食啦哦。阿妈未见只阿雄哦，
2: 哎呀，
0: 哈，食啦啦，什么人等下你个你叫你唔知这个什么人，啊，你就害啊，钱照上也唔知，啊，钱唱一堆嘛唔知，哦，啊，到时都害溜溜啊。人生个代谢的是地情哦，比死较艰苦。
2: 对
0: 啦，我都唔知人生唔知要活什么意思诶，敢那一条活体，敢那人哦，敢那活强死诶啦，讲
2: 对啦，
0: 较白话就安尼啦，
2: 啊是无灵魂
0: 啊，
2: 我无灵魂啊，伊
0: 无灵魂
2: 啊，活伫个世界啊啦，
0: 对啦，即人咧创鬼啊，伊无灵魂，
2: 伊啊伊啲存钱存较侪对啦，伊
0: 嘛唔知，
2: 我唔知，迄无意义啊，
0: 所以咱读读书哦，即个那暗时啊，你话咧未困就登记，你爱注意哦。
2: 对，
0: 这是实际上的前兆哦。
2: 对，
0: 啊，他可能丢了，咱咧讲讲哦，这边实际上的前兆给你警告哦，你就爱注意。那讲严重话，家咧阿妈未见咧，阿上都害溜溜咯。
2: 对，
0: 啊，所以这个中医的团队哦，中医师的团队研究这个土壤症的过脑，预防实际症哦，这最好。这以外，报告这个好消息。我们这大个大事，
2: 对吧？
0: 以后老爸老母，不要老爸老母失地的，不要你阿公失地，不要你太太失地，
2: 你啊，给他妈个保养，
0: 还个保养还吃嘞哟？哎呀，卖紧张哦，害溜溜啊！
2: 哦，这因为这太土壤除了自古早流传讲强筋壮阳，有骨酸软，
0: 打
2: 无力的。
0: 哦，
2: 啊，咱这妈妈过去来未来做无好，是引起风伤。哦，即系有效以外，即卖上新的中医团队研究讲，对脑冇帮助，
0: 有帮助，
2: 因为伊伫咱的身躯造成咱的气液咧行足紧嘛，
0: 对，
2: 哦，你就较袂一条咧，一摊咧，
0: 对，
2: 较袂有即个问题啦，
0: 对，正讲，这熟悉咧，
2: 哦，啊，我甲咱即个爸母啊讲哦，因为即卖啦，即卖咱已经几廿年无推出啦，是因为我拄我都讲过，社会无爱用。进口的嘛，不爱用。川，人讲川加土壤，迄个川，
0: 川来咱无咧用啊。
2: 因为我讲川，我会当甲你讲，卖讲咱这爸母啊，阿峰目遮久啊，离教书一点看到川啊，土壤生砖啊，恁两只那无肯做伙，敢相容你来，我嘛未无法度。
0: 阿峰，我加个阿峰，怎么我来行呢？迄只可能就火火头啊，
2: 胭
0: 脂尾啊，
2: 你拢爱了解一点。
0: 迄个头就是火炉的头哦，
2: 对，
0: 啊，伊尾有一个胭脂色哦，
2: 对，
0: 叫做正土壤啦。
2: 这正是正港的土壤，
0: 真正好嘢。
2: 哦，你老当时也是买来去海边，人拄啊掠着，人家讲啊，我即尾土壤来买，你来买着穿嘞。
0: 阿峰啊，我以我甲你报告一个好消息，真济一个大企业家拢去打交代哦，讲黄教授。伊啊，连了一斤以上个土壤，计小钱卖讲，你这里也未好
2: 话未？
0: 拢伊拢起浸浸，
2: 拢浸浸
0: 哦。拢大家食家你个看呢，八九十啊，那头毛啊无翻白呢，啊那面啊那粉人啊粉人啊那精神百倍，无买那做大事业啦。对不对？企业家
2: 头壳还好嘛？
0: 对啊，头壳好
2: 个，迄个头壳未使像那讲怎啊狂啊咪？八九十岁拢啊过咧换，拢啊过咧换企业，你
0: 讲
2: 看卖咧？

0: 你有我大企业家八到十七八十，我大家外用，你身体外健康啦、
1: 啊。你爱知呢？华大大企业唔是讲我年岁济，迄头壳转爱足紧呢。你若你我你我较慢较迟钝一个，你这个世界是我来讲后秒要变啥，无人知
0: 呢。对啊，欸、啊所以咱平常是身体来个顾健康啦。卖讲落去了呀，吼，带身命，甲要来扭倒转来哦，有时会较慢开。
1: 因为我咱讲在。

0: 关节炎会酸、会抽、会麻、会痹。较早拢去用看西医注射，
1: 啊，去中医就甲你针灸。
0: 对，我你讲，西医看甲咱两行啦，像你咪个讲。
1: 止疼剂啊啊！
0: 啊，消炎止疼呢？
1: 止疼
0: 啊！抗生素啊，像你无啥物特殊，我当你讲。哦，你叫医生开头龙针给你吃？
1: 哎，无可能，
0: 啊，无可能，怕死嘛，无可能的啦。哦，所以拢吃消炎的。啊，止疼，
1: 对，
0: 啊，以后有时还肝还胃歹，啊，那吃药啊，就搁加一个胃药啊落去，
1: 对，
0: 啊，就害溜溜啊，
1: 对，
0: 啊，所以大个大嫂，你今日去做一根绳，足久啊，药啊吃足济，医生西医中医针灸都慢慢啊，无乎你家己内心的满意，今日去做了七配哦，
1: 啊
0: 个，我来讲，我来讲，今
1: 年不难你啊，
0: 你等几下等到，我来讲，我口袋讲脑裂，就咧通知哦。最后我收一批尔，
1: 哦，
0: 你别个吃啊，等几啊年咧，因为细部也没有大部要四药等三四等啦，三四等四药等得真正啦。今日这批是最后我收入来，老了阿峰老一只哦，
1: 赚到啦，加一批尔，
0: 加一批尔
1: 哦。
0: 所以有生麻抽疼十多年都未好未长紧呢，头壳会疼，脚掌头酸甲未拗弯，吼会抽会麻，啊，这个脚手的脚底手底冰冷的呀。
1: 哦，冰冷诶，家里真正够感觉，
0: 有够好用。你看较早原味古早时代了，咱土龙江个浸酒，你嫁红哦，互左镜哦，就爱浸一红互左镜，嫁嫁妆，
1: 做嫁妆，
0: 做嫁妆真诶。
1: 即卖浸一红是要一二十万呢，
0: 即卖贵诶啦，即卖贵啦，
1: 即卖袂忘记。
0: 我咧讲哦，较早就爱浸土龙，要左镜要嫁人，迄个土龙浸酒就嫁一人过呢，要补互嫁婿好用，
1: 对，
0: 通早跟通抱孙啦。所以就看外好，这是补的哦，没副作用哦，
1: 绝对无副作用。
0: 哦，这只系精神好，目睭个筋骨，人个咧规身躯轻松活泼，啊个食食品的，未解肝，未解胃，未解腰子的，看着安尼外好啦。
1: 对啦，好，咱只爸母也听有详细啦吼。
0: 应战能力嘛，
1: 应战能力啦。
0: 动情，动脑，虽然你只。
1: 咱来听一首歌，我来个哦，听讲起大计，我来个教授乔姐来介绍，来男性一生靠三遍。但你龙所唱的哈，来以上健康常识。

0: 来，陈立农所唱的《男情》，一生哭三摆啦，吼！啊，对三摆，你敢知影？
1: 对三摆，出事哭一届。
0: 出事哭一届。
1: 哎、
0: 欸。
1: 啊！就过来嘞。
0: 迄、个。
1: 出去听哭一届嘛。
0: 好啦。来，咱即个长辈时段吼，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教授啊，嗨，我话你讲，这已经几啊年无来促销啊啦吼，
2: 那都无会，你都无会啦。
0: 我知啦，啊，就该吹过来，别你都讲无十二年，你都无爱，啊，别个等十二年，拢爱等了四五年，哇，
2: 差不多四年无来讲出去啊，
0: 有啦，差不多四年有啦，
2: 天天
0: 啦，天天。啊，这我话你讲，第一点。绝对是十二秒以上的土壤才有下来萃取，啊，绝对无穿，
2: 穿
0: 了，咱就照这个介绍啦。
2: 啊，都有效就熟啦，无效好做贵啦。
0: 啊，
2: 你吃了都有效啊。哎、欸，啊，我生着改善啦。啊，我来走路拢也爱听，就爱听你拖龙圈嘛卖啊呢。
0: 对。
2: 啊，我卡底有时喏，
0: 会麻，
2: 会翻手都会。
0: 对。
2: 卡底翻手呢，因为那糖尿病人个安尼呢，啊，这糖尿病使怎啊？这无咧分什么病什么病，这种顺。本钱本哦，做这个只，用三两粒哦。
0: 哎，
2: 较严重的人，人起来敲电话来吼。哎，这大哥大嫂来敲电话，那较严重的叫一百吃三粒，
0: 吃三粒，
2: 三粒不要紧。
0: 好来，我来讲，只要千万嘛，
2: 哎，
0: 能够就三千二嘛。
2: 对，
0: 来我来讲，咱只久无啊啦，啊，佫只佫三十粒未啊啦，
2: 三十粒对。
0: 哎，因为这太贵诶。好来，我来讲，能够三千二啦，教授，还佮优惠一个啦，
2: 优惠哦，优惠。唔得咩咧？如果话要卖就卖落去咧，唔得那要去咧。
0: 安尼啦，
2: 即只不过贵三三，你就知。
0: 好啊，你就讲无起价唔吼，阿咱就卖照无起价介绍来要咱只爸母啊。但是我先同你讲个哦，十二秒的土壤要萃取做啊，剩最后一遍哦。
2: 一批尔，要个批，
0: 要等蛋啊，
2: 三四年哦，
0: 四年以上哦。
2: 来，
0: 我来讲，两盒原价爱三千二，照定位安尼，两盒加邮费两千。五百块啦，
2: 两万两千块都
0: 对
2: 啦。
0: 对、
2: 啊，好啦，
0: 哦，
2: 我来讲啊，是最后一摆哦。
0: 对，
2: 那双手听麻，避风湿关节，比如你一个鹅肉，一个怕婆啊，一个客人家阿红阿红啊，拖龙这药物，
0: 哎，对，
2: 无得补啊。好
0: 啦，
2: 别讲哦，
0: 阿拉我来讲哈。你今仔日来总是未使空手好个啦，大家嘛知影，教授来一定好康的，对不？咱安尼啦吼。
2: 哎，
0: 你甲送一个，较大个哦，
2: 送一个哦，
0: 有啦，
2: 无安尼啦，
0: 哎，
1: 大个，
2: 两阿吼，
0: 哎，
2: 两千五对不？
0: 对，
2: 好先生吃啦，
0: 哎，对，
2: 阿太太生麻酒听头壳干干，我把酒生涩，卡麻酒鼻，生足骨啊，拢透露个个疼疼个呀，含过那个那眼啊，规身骨都未爽快，来，阿红，
0: 哎，
2: 一拜年年，
0: 一拜，好，
2: 我咧讲，两阿好太太吃，
0: 好，国家教授国。上两阿婆，
2: 两阿是咩合？太太吃
0: 来
2: 哟、
0: 哦，来，阿那就四阿爸，
2: 四合，
0: 四阿爸来，我来
2: 讲哦，
0: 等下甲食看卖啊咧。阿芳嘉华，佮用阮两个业绩，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你啊！阿那多贵啊？买两盒，上三盒，
1: 我五
0: 盒，五盒，
2: 但是很粗，
0: 很，
1: 一个很粗啊！
2: 唔是啦，这个无啊，你讲什么？我你讲，你这个介绍，四年前的介绍，佮
0: 接了啦，
2: 你今日佮叫我卖咧？哦，啊，这种十二六以上，我你讲，
0: 十二六以上咧最主诶啊，
2: 三十六组，
0: 三十六组，
2: 三十六组，今仔日吼特别的哦，吼、哦，
0: 哎，
2: 你啊蹲高福气高，出乌那
0: 白节目，来，
2: 第一个卡起来，
0: 这组就是买两盒送三盒，
2: 今仔日卡得到我，今仔卡起得到我，
0: 两千五百块，来，你注意听。足侪人拢要甲阿峰讨一下做黄文高，你转来你甲看，有卫福部的二号的哦，迄、那个蠓啊哈，你若咱即摆大家拢知，热天蠓啊高，登高都。

0: 我这你会记哩吼，等于甲泡开坑袋啊，网虫加抓唔加挖来，
1: 要
0: 坑到壁壁加到壁边啊，我哩提出来。出出囡仔要公园佚佗买款嘞吼，要带坐，要带食食物件，你甲拍一罐后开，坑袋迄个味出来，未去未安那网虫唔加挖来吼。细组的送你一罐啊，送你一罐来，你注意听啊。嘿，话讲，阿阮甲阮两个阿公阿婆食，阮的囡仔拼到要死啊，嘛要食，我那规台面要食，这边你摕着，你摕着赚着哈，来你注意听，五盒两千五，十盒拄好五千啦，
2: 对，
0: 十盒五千，阮当的搁加。上两阿婆哩，
2: 平当诶，
0: 诶，弯开，弯开，
2: 弯开，
0: 这吼，这连连在个叫高
2: 级片啦。
0: 来，十二盒，十二盒优惠你五千块，上两罐黄文膏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见到你，空八空空三一八
2: 空空
0: 九。电话夹起来，紧个卡。我跟你讲吼，你若要食到这个真正十二两的啦，十二两啊，
2: 专带人家找黄教授有证件啦。
0: 过来一点，你不爱去食到进口的啦，吼、哦、进口的，
2: 这台湾的哦，
0: 啊进口的，
2: 台湾的、哦，
0: 进口不是我那叫做土壤吗？天差的
2: 地理啦，内面的成分无同，
0: 天差的地理啦。
2: 喺全世界报纸有报，
0: 对
2: 全世界上好土壤都是台湾的。
0: 台湾啊，
2: 你十二亿有十二只块买嘞？哦
0: 哦，啊像教授你讲的，啊那要掠些细尾来搞咱，迄拢无路用啦，迄拢无路用。
2: 十二两以上的哦，
0: 迄个迄个十二两以下，敢会当当做啥？当做鳝鱼来炒鳝鱼面，看人要食无啦？你看来拢无效啦。安尼你听下无？
2: 足好啊！即即会使讲，你食叫你七四人，你真咧出运啊啦，
0: 出运啊！
2: 真咧啦，
0: 真正。
2: 今日特别优待三十六组，要好
0: 人来参加。三十六组啊，
2: 有好气你个电话卡
0: 我讲，这边你若提无到，我先甲你讲个哦，嘿。过反正三年你就要等未到哦。因为讲无十二年教授都无见做，最主要伊无爱，无十二年我来讲，
2: 社会就无力。
0: 我甲教授若较夭寿，佮较干嘞就对啦。当年都会使来卖你，大社会乌白甲你人，我都无爱，无迄个气力个物件。处理都给我们
2: 对啊，吃了不好，我都不坏啦。
0: 咱无你做那条工课啦，
2: 没有就买电
0: 的，
2: 好小号，我老是来面签啦，
0: 对，
2: 四道名，那够四道赔啦。
0: 教授你讲，良心会换你的老干钱啦，迄条无爱，唔是咱该当地的钱，咱绝对无甲你退啦。
2: 不给钱才咱无爱啦，
0: 啊，到尾爱睇，要青菜乌白乌白晒搓啊。啊！你吹啊！你丢起啊！你丢啦！你用去丢啦！教授，你讲我来
2: 帮
0: 你来丢啊！对不？
2: 好嘅，咱无啦，
0: 对啦。
2: 食饭咱
0: 有啦。
2: 我八十几岁啊！啊，我是剩啊，这是要创啥啦？
0: 对啦。
2: 对不对？囡仔，大家拢有买，用拢有够啊！我你讲，我是要留一个名声，做一个做证人啦。
0: 对。
2: 大哥大嫂，你放心啦。哦，这个正土壤全国，但我咧收吼，就十二两到，我到咧收啦。最后一批哦，
0: 下一批。
2: 哦，你要今天吃正土壤，专带人家找黄教授，有在买正的土壤呢。
0: 对，
2: 葫芦头，
0: 胭脂味哦，真正爱捌，唔捌的人啊，
2: 你吃着穿啦，
0: 我吃着穿，阿妈是甲当作土壤欢喜噶，迄吃迄是无作用的。来，买电话卡来，警察卡，电话卡来，警察，空八空空三一八。
2: 空
0: 空
2: 九
0: 弯
2: 线弯线啦！
0: 听我的节目
2: 听，
0: 听我的节目听久啊！你应该知影讲，这已经几啊年无来做啊！是啊，无爱卖，我嘛做爱卖呢。问题都无一点物件。
2: 啊，你叫我做，我就无回。你干那叫我做，
0: 都无去买土壤，都无效。
2: 大哥，大哥，
0: 阿弟买都无效。
2: 都你真正生出几年，西药注射吃啊，那拢慢慢啊袂长紧呢。一个酒抓贵的，清醒的啦。这摆最后你真爱吃，我爱请你袂害你，一生你啦，
0: 来
2: 绝对生你，好你吃了生麻抽疼，吃到老来免惊，这个吃好用杀了你啦，
0: 对啦，
2: 好你会惊会走会耍，家己我都自理啦，家己会些辛苦，会惊了会吃饭，哦，免人家你吃。哦，啊，明天给你留些些辛苦，你就吃啥嘛啦？
0: 对啦，
2: 今个吃吃，啊，你就记得啦。啊，
0: 所以今仔日你有听到爱紧，好爱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你注意听好嘿，只要内底三十粒，

0: 因为价值1600块，两盒3000，以为你2500，买两盒，到时候送两盒，安尼就四盒啊。阿峰加阿华，佮用阮两个业绩争取一盒来送互你，安尼几盒？五盒，
1: 2500，对嘞，三十来组，
0: 这真正全线破盘价啊啦，无法度啊，全国破盘价啊啦，来五盒，以为你2500，只有36组，你若大组的。我2500，十盒5000的，阮公司阁加送两盒玻璃，安尼多
2: 十二盒，
0: 优惠你5000块，0800-318-009。
1: 好，
0: 来，
1: 好，
0: 嘿，
1: 几多？
0: 来，以上广告哈，来，春节就破赢啊！
1: 就我来讲哦，几多安尼买几多食了吼？你哋今日你头壳足舒服啊，
0: 对，
1: 意志足好诶。拉灯头，卡咧，行路鼓咧，爬起来，鼓咧，爬起来，行路去捉菜。我跟你讲，你耳朵该得志，你手准面部，你该看去捉有力咧。你该怎样讲？哦，我差者。
0: 准无力啦，你都爱
1: 去死啦。我的耳朵，你较唔免惊，迄个肌少症，卡都要细胞
0: 哦。哦，
1: 啊，你就食啦啦，你就食啦啦啦。
0: 啊，人气啦，气啦，买较
1: 贵。对啊，
0: 来，
1: 哦，
0: 来，进啊，电话进啊，卡嘿，
1: 电话给美女。给我的不啊哈。

0: 来，紧哦嘿，紧哦，即摆电话完全拢满线，你若卡起来，叫养一时啊，叫养一时啊。啊，我甲你讲，咱若等于吼，你若讲保养的站一粒一粒，啊无你若讲啊，我都做无用。哦、我都爱做安溪咧，爱创啥咧？吼、哦，我跟你讲，你会记哩啊？你就是透早爬起来，甲食一边，甲食两粒就好。好、哦、啊，那你都
1: 过来较酸甜哦，较
0: 酸甜，较
1: 酸甜就酸咧，不要紧啦，
0: 不要紧啦，
1: 较酸咧哦，较甜咧，
0: 不要紧，
1: 较紧好。
0: 对 对, 对，来，阿妹电话接来，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我跟你讲哦，这外口，咱讲实在啦，你要找这个内行的。有在了，甲这个物件做甲真好势，真困难啦，哦，真困难啦！你要提到讲真正穿啊，甲拖两分的清楚。我问你啦，你去听我的节目，你去港口，冇人你掠这個，你去人掠讲，这不是拖两，你唔知不是拖两啦。迄真正爱捌啦，唔捌的人看到，无法度去看讲迄是啥物物件啦。哦，啊，这是内行的，才会样讲爱几两以上的物件较好。哦，几两以下的物件唔通收，收上来加浪费金钱的，啊做嘛，你食嘛食
1: 无啦，啊你这个收费无啦咯，
0: 无啦啦，
1: 我家个唔买来哦，还当我当我都生爱好大只，啊佮佮你
0: 啊，过来我来教，查甫人恁注意听啊，恁若敢啉米酒的啊，暗时要困的时阵啊，你佮食两粒配米酒看卖啊咧，
1: 哦，你食正礼拜啊吼。真正发怒啊！
0: 对，唔是发怒呀、啊！
1: 哦，讲日本话啦，哪里个哪里个？行阿婆，你敢变几只个哦？
0: 哦，
1: 拖龙圈个查甫人个勇气其实嘞哦，像个杜姑鸡啊嘞样嘞，都个嘞眼睛被烧跟像个烧啊嘞，困嘞杜姑鸡啊呀！
0: 你
1: 个这钱嘞白过，天然嘞哦，
0: 对，唔
1: 是了乌看乌里看嘞哦。嘿，起来副作用哦，
0: 来
1: 天然的哦，
0: 所以
1: 了你过油气，会保证水，听完
0: 过
1: 气，
0: 做好的物件。
1: 我唔知，
0: 啊，你都拿加点烧酒，你甲配一下米酒咧。
1: 哦，赞，
0: 真正足赞。
1: 好嘛，
0: 哎，
1: 人问我讲，黄教授，你八十一啊？啊，今日哥哪里改发怒？哦，我讲，就我一大家。

0: 跑车来的，
1: 对啦，
0: 都算算叫来的。听我讲话单点嘛在，
1: 你还在
0: 哦？
1: 伊唔是住伫台中呢，伊是住伫高雄。
0: 我住高雄啊，
1: 诶，伊住伫高雄呢，但爱起来到遮呢。啊，伊唔是干那这样呢？电视台你嘛定来看，
0: 对，
1: 八十外岁，有啊多像我咧各个状的足少的少啦。
0: 八十岁都要四股鸡啊！伊啊，
1: 对哇，话都讲，话行路都爱四家四家拄啊家咧，啊，哭个哭咧啊！你要
0: 得个人看你啦，八十岁都人、哦、人看呐、啊。我人看到我讲诶，啊这闹钱八十几岁，这个少年家啦。爱听啦，爱歌啦，
1: 对啦，
0: 真心话几乎袂炸等伊啦，
1: 对啦。
0: 所以我咧甲你讲个真正是人生我的经验啦。有一天你若倒咧，眼睛袂消见，可能咧吃饭咧，甲你游仙窟，你就知讲啊，够了啊，存得了好啊。
1: 人要甲游仙窟算作好
0: 啊，存这只车也无好用，也袂掉啦，也袂掉啦。你是无买几几几两年钱，你无在人一年啦。
1: 像阮朋友因新妇咧讲安尼，讲阮去遐济，因母也着老人痴呆。啊，迄在地好嘅人，伊讲啊，阮即马遐钱拢甲领出来，就算讲当贴下阮母啊病关，伊嘛唔知影啥物东西啊，对不对？嘛无路用。啊，讲即句安尼有实在无？来，买电话警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交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警察卡诶，来。

0: 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督促四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2: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参政人》节目。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啦吼，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到来要收听，有着望你看成和万囡仔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真人，感恩啦、
1: 啊！谢谢啊！
0: 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来我甲恁讲一个足重要的物件啦
1: 吼，我重要。
0: 咱大家爱食吼，煮我较早吼，囡仔时阵啦。啊，咱三四十年前捌听过米糠油哈，
1: 米糠油
0: 做米糠油的，是迄个家族啊，即嘛是咱台湾算数一数二的家族啊。
1: 嗯，
0: 吼、哦，迄去到大陆后私人的飞机，
1: 袂歹
0: 啊。吼、哦，伊是做米糠油起家，啊，米糠油是安那迄阵遐轰动，因为米糠油毒，迄阵敢那唔代是安怎？啊，迄口罩就是做迄个起家吼。哦过来第二遍抓到，就是伊咧做地沟油。
1: 哦，地沟油。
0: 我安尼较想想的吼，人未使想天良咧，想天良的人赚无钱。
1: 爱
0: 送尽，爱送尽天良哦，来做事业才赚有钱啦。哦，你甲看，伊即卖你也看啊有啥？啊，有私人的飞机，
1: 比中国较大较宽。
0: 啊，离咱
1: 诶，比中国厝搁较宽，土地较宽。即马敢做观光，
0: 咱的观光的去所在啊，茫搁做一个观光的所在，偌宽咧。
1: 连咧高处应该买来看戏。
0: 所以有甲想想诶，咱人吼，有当时啊，爱打着人的尸体吼，才有再来好嘢啦。
1: 安尼
0: 嘛，啊！你甲看啊，你迄度即大家拢知啊，讲到这两行油，大家嘛知，对不对？嗯、来啊，我甲恁讲吼，即我大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即报纸新闻刊的啦吼，讲咱的食安呐，迄、那个
1: 啥物件
0: 无好，真你看，你看这两年啊，除了地沟油啦吼，米糠油啦吼、啊，这个做啥？这个迄个做啥？塑化剂啦。吼、哦，阿哥，哥苏丹红啦，我听你甲阿华讲，今日过来食苏花鸡，啥物叫做食苏花鸡咧？咱去食做好食诶，食食诶所在。阿、啊、你那其实，
1: 阿无苏花鸡，你佫歹食，歹食。
0: 啊，有当时阿佫男子阿苏丹红诶，
1: 我看过有人诶。诶、欸，夹鬼
0: 我拢输当啊！来，我跟你讲吼、哦，这报纸新闻刊呢，咱无咧定讲啥物人买物件啦。好、哦、来，迄、那个我大约讲一个，就是讲你咧食橄榄油，
1: 嗯，
0: 好、哦、食橄榄油，这卫福部刊出来哦，你迄个报纸顶头刊呢，即卖抓嘛抓未完啦，你咧食橄榄油，真诶吗？
1: 嗯。我嘛怀疑怀疑
0: 我跟你讲吼，作者拢假，
1: 安尼哦，
0: 作者拢假呀，吼、哦、拢是假的橄榄油啦。啊，安怎做咱唔知啦。卫福部即卖伊有抓到啊，人伊个算讲作者已经流入来市面上啊，吼、哦、市面上啊，所以有去查到。啊，人你讲你拢无咧，你卫福部拢无咧出力啦。对这个油的，我会记你较早。卡扎的进油哈，
1: 嗯，
0: 不是像你讲安尼呢，因为阿峰捌做过嘛。你仓库，你今仔即货柜的油入来哦，你含要放的仓库，当地卫生局会派人来看你的仓库咧哦。
1: 嘿啊，
0: 未使伊无咧放哦，你放遮伤过垃圾，还是你遮足济鸟鼠，
1: 啊是讲无通风，啊是无通风，
0: 无通风，伊拢无咧放油哦。
1: 对
0: 啊，我卡扎捌进的时阵。迄当地卫生局是来甲你看你要放个仓库里一堆，看好伊讲啊，你才会使放油。
1: 对，
0: 过来，今仔日你所有的油哦，入来甲你个仓库了后，你今仔未去对答，有卖处理哦，你拢爱随你你个网络，你咱个公司有一个油，互你一个网络嘛吼。
1: 嗯，对。
0: 但是安尼，啊你爱登记看你这个油去对。甲小卖无咧，咱若做大盘人，为迄个当地卫生局无咧插你即个小卖代志啦。
1: 嗯。
0: 哦，但是你就是讲，
1: 你买
0: 规批，你去做一间干妈店，做一间超商，你拢爱写个作详细。
1: 规划出嚟
0: 啊。对，啊伊就讲哦，你这油是伫个对一间，以后若出问题，你这里对间卖出拢知影。照你讲是应该拢知啦，但是伊这個报纸你看就是讲。因为可能，因为讲，迄个食安 管理哈，这个食药署啊，遐无够人，还是安怎做歹查？哦，所以讲伊讲即卖橄榄油啊，假橄榄油满世界啊！哦，啊，所以我定下你讲哦，而且我嘛甲咱只爸母啊讲啦吼。自从我电话推出阮这个原住民的朋友做的这个
1: 土
0: 地油料，
1: 嗯，
0: 我跟你讲哦，上少要十个，我咱只长辈时代你拢注意听哦。如果咱平常时当然土地油，自咱台湾来讲是上好的油啊啦，但是南部人敢那较未用吃，
1: 嗯，对，哦，
0: 我有感觉。南部人，你像我阿峰较早，我
1: 囡仔时，我你平语南平嘛，刚刚较无听这项
0: 物件。我囡仔时阵啊，做汉咧听到什么叫做烤地油，迄时咧较中部才知，北部嘛较少哦。
1: 对啊，
0: 北部嘛少。好啊，烤地油啊，其实伫咱台湾已经足久啊，拢伫什么所在？我所在吼，拢伫这里啊，做中部这个客家。
1: 诶，客家啦吼，客家啦吼，阿山地啊，
0: 对啊，原住民嘛足济，好啊。这个物件烤地油是好安怎呢？因为咱台湾家己本身有咧出产，哦，
1: 嗯，
0: 啊来，您注意听，吼、哦，咱这爸母啊，恁听会落，你就听，啊听未落，我嘛无多啊，吼、哦、来，我敢卖遐烤地油啊，足侪人敲电话甲我感谢，我拢甲讲，因为其中有一二十个伊本身啊，拢有癌症。拢有癌症的问题，你做化疗啦，你电疗啦，你食化疗以外，我拢甲你讲，你只要是有癌症在你的身躯的人啊，你会记哩，动物瘤你绝对袂使食。啊，你若讲歹样啦，你拢去食橄榄油，像个报纸刊呢，去买着假，啊厉害啊！
1: 真
0: 正你个厉害，
1: 个厉害啊！
0: 啊，是啊，那为人会讲，阿峰，我是啊，那袂使食动物瘤。来，你那有你做，你那是本身已经你做电疗化疗的人，你去问你的主治医师，讲啊，我那三顿来，我咧感觉猪油拌饭啦，啊，炒猪油啦，还是炒什么油，我咧食鸡做好食啊。你
1: 甲
0: 问看，你甲问看，伊会赞成你食迄无？因为动物瘤啊，食落咱的体内袂稳定。会去安怎转化做好迄个歹好我们，
1: 好
0: 哦，即我无骗你，即真正你问专业的医生，伊就甲你解说予你听。啊，你啊本来你是你做化疗好好嘛，对不对？
1: 嗯，
0: 你甲食这动物瘤类，我阿你讲哦，你的癌症指数减袂落来，就是减袂落来，反正佫较严重。好、哦、啦，我啊，为人南部人竟然我咧卖烤地油，阿公啊，你卖转来甲炒菜个烤烤咧，这是以一张树啊叫做烤地球，吼、哦、啊，所以人家叫做烤地油，唔是伊个烤啦，迄啲炒菜，伊咧讲就是含咱个橄榄油同款啦，
1: 同款意思，
0: 同款意思，
1: 拢迄落拢植物油啦，
0: 你要伊个叫做植物油啦，
1: 嗯，
0: 啊，烤地油你胃歹人来食嘛，做好啊，
1: 对啊，
0: 吼、哦、啊，所以。
1: 我讲你那既然比较食较好诶，迄个橄榄油不如食咱台湾家
0: 烤地油咯，
1: 家己烤地油。
0: 啊，足侪南部我未算做南部人，我敢通食？迄炒起烤烤，囡仔敢要食？我讲迄唔是会烤啦。
1: 迄是一个名。
0: 迄青青就会使啉啊，人就拢啉青，你食迄个做啥？
1: 迄是一个地球，烤地，迄算地球吧？系啊。
0: 系啦，地球啦，烤地球啦。
1: 系啦。
0: 哦，我来讲人。中部人、北部人，较早的人拢用啊，透早啉一汤匙啊，清油啉一汤匙啊，你的胃就作用的啦，专门顾胃的啦。
1: 尤其较阵较真济吼，较阵较也是客家的，
0: 拢有
1: 种，家己有
0: 种，家己
1: 有种吼，拢家己采收家己煎油来
0: 解
1: 呀。我刚刚看咱隔壁遐，我讲啊，你的经济什么事？伊讲，哎，靠自己也要来煎油。哦哈，真好哦，家己啊，迄家己用拢几足实在。
0: 哦，
1: 啊，你若无家己用咧，你个不如买咱台湾咧，
0: 好啊，我是拄啊看。

0: 一个就一个名，袂苦啦。
1: 我就是看到这个报纸，我才咧甲恁讲，迄报纸刊呢，来咱台湾计感染了满世界。后来啊，这个咱讲在，我遐考地位袂出，足侪人个阿阿哥有无？我无多，我遐唔是外口一般的，我这野生的原住民的朋友去山顶做野生的都爱做的。一年有法度袂是一届两届，啊，佮量佫无济，偌济人，因为伊本身伊较早毋知影讲身躯脑即个癌症的人，尽量莫食动物油。我甲解释了话无食的人，大家来敲电话感谢，讲安尼啊，甲即阵啊来遮去检查医生，讲哇，你的癌指数足稳定呢，伊种才知讲咱台湾的苦地油会好啦。好啦，咱今仔日来现场邀请到吼台北医药大学健保健食品的这个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咱的配体伫现场啦，摕一种足医级的物件。啊，拄下来你讲，我来你讲哦，你拢会使去药房看哦，来这个品质的啊，药房啊，加50克，都要50克哦。都卖到2000外呀，安尼，哦，所以咱等下爱注意听，这真正你唔捌听过，捌啦，咱台湾嘛有啦，但是真正要来，真正爱坐啦。
0: 这嘛，敢拢应该是拢古早传统来，
1: 嗯，
0: 这种物件嘛，拢这边较济哦，个在中部。
1: 无南部就足济啊，
0: 南部。
1: 你到尾啊，你遐嘛足济啊。
0: 哦。
1: 遐就拢有啊。
0: 那边尾啊，遐嘛有人
1: 做，
0: 拢
1: 有。遐就拢会样做济啊啦。但是
0: 做
1: 的吼，真正嘛是爱日本这个国家那边的，真正差真济啦。
0: 哦。
1: 来，咱先来过来欣赏一首歌，再来听专业的咨询师来甲咱讲这个产品的好啦，好来，咱来欣赏吴俊华老师所唱的哈，这个，女度夜风啦，好来。

0: 部亚方啦，啊，台湾嘛有人讲做啥异乡情书啦，好、哦、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这个咱欢迎到咱这个医药大学的健台北医药大学的健康的食品一个咨询师。哦，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咱的佩蒂，啊，佩蒂你好。
1: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蒂。
0: 今仔日讲这啦，吼、哦，咱我嘛无，我阿咧讲吼，咱即个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就是买啊买啊啦，啊买啊，咱一般知影讲有啥，哎呀，都球买，哎，球买指数买，啊无就册买，咱即个拢知影这样，哦，但是。你像我住南部，阮隔壁乡就是南西，台南的南西，都你做啥做？遐有一个卖啊，尔都人你做啥做卖啊精？哦，啊，我有当时啊，顿我会去啊食卖啊鸡吼，啊会去买一罐啊，啊尔有够歹食。那你比那你食买药咧，酸甲实在，啊过来，你若做无好会夹嘴。
1: 我应该是安尼讲，是做些所在啦，吼，全世界做些所在
0: 拢
1: 有梅啊，这个物件。
0: 对
1: 对。好，啊，是像你讲的，因为咱食梅啊是要食啥？食伊内底有机酸。
0: 嘿，有机酸。
1: 有机酸伊内底有啥？苹果酸、柠檬酸这。
0: 对。
1: 好，啊，佮有一个微量元素啦、矿物质啦。
0: 对，伊的微量元素足悬的。
1: 啊，佮有伊的纤维。
0: 对。
1: 咱个是食梅啊，是上主要要食食的。啊，你若讲即个要食食吼。认真讲是全世界有名是
0: 都
1: 是为日本
0: 制。对，我来讲，其实甲梅啊表现甲上好是日本人啦。
1: 对，哦、我先讲一个哦，想要要食梅啊，你看最近天气真都热。
0: 对。
1: 啊，然后医生啊、电视面顶嘛拢会讲吼，天气热，咱绝对要加冰水。
0: 对。
1: 啊，因为加冰水的好处是啥？第一，咱皮肤较袂干，啊，咱的细胞较有水分，较袂老化，较袂薄薄。
0: 对。
1: 啊，咱的关节有水分嘛，加较好。而且咱的血管内底血，你也是有水，伊就较袂渴，吼，伊血流就比较
0: 快。哦，较袂落高落安尼啦。
1: 哎，啊，问题你知道我讲啊，去一个迄个热火中心的吼。
0: 哎哎。哦，老伙仔的所在，
1: 哎。一个滴滴灌水，大家随身弄一个保特瓶。
0: 对。
1: 啊，就是滴滴灌水保温瓶啦，吼，啊，滴滴瓶水瓶水
0: 瓶水。那咱台湾人就是安那，嘴巴就是第一啦，里面
1: 啊。对不？我是问爸爸妈妈一个哦，你有发现到吼，年岁愈大了，你愈老嘴巴。
0: 啊，个人袂止嘴巴。
1: 你滴滴冰哦，袂止嘴巴，啊滴滴冰，有啥物你知无？因为咱年岁大了。你身躯的一个锁水功能也下降，
0: 哦，锁水的功能啦，嘿。
1: 所以不是讲哦，你拼命面水就好啊。上主要是安那，上主要你爱自身会生水，
0: 生津啦，
1: 生津，会生水暖，哦，会把这个水分锁起来。所以呢，什么叫做生水暖？你也是讲你的本身你的生水暖代表啥？代表你目前你体内你有源源不绝的水分。
0: 照你讲的生水暖，就代表你身躯一种机制，应都是会较敏感，会较好啦。
1: 对，因为应该你讲吼，你想来，你有看嘛？迄个身躯出诶，身躯内底也是水分不足的人，讲真诶，伊会感觉讲伫咧嘴干，然后干，啊，讲伊也是自然的生水暖的人，代表啥？代表讲伊体内水分是很充足。
0: 对对。
1: 我举个例子，吼，大家听就好啊。你也是讲，你甲咱的身躯吼，想想象成是一个产地。面水代表啥？面水代表讲你甲灌水，你甲这个田地甲灌水，以你也甲灌水，它这个田地才会有水分。啊，咱的家己的生水暖代表啥？代表讲这块田地伊本身就是本身的土壤就是很丰沃的。
0: 对对，把健康的物件，来赶快历史。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安尼，所以你体内也是有水。好、哦，你也可以，你也生水暖，你体内有源源不绝的水分的话，代表啥？代表你的你的胃液啦，啊，你的肠液啦，你的泪腺啦，你的黏膜啦，你的淋巴液，加你的细胞，全部拢是有水的，啊，有水了会较滋润。所以呢，你也是无多生水暖的人，会安那？比如讲，你的细胞代谢会较慢，
0: 对，
1: 再来就是啥？你的营养。运送会比较慢，所以你人的头会较戆、较钝，好脑筋会较钝。过来就是啥，你排除废物的能力也较下降，啊，你个感觉
0: 哦，较会闭结啦。
1: 嘿，常常精神拢无，啊，搁较破。

0: 飞，因为你无法度生喙暖。
1: 对。
0: 人体的口腔是第一层防线，你也是有一寡病毒的时阵，伊爱靠你的喙暖，把这病毒给挡落来。
1: 对。
0: 啊，所以你也是未生喙暖的人，你会加较熬感冒，较熬破病，这是这个。啊，再来就是啥？因为咱喙暖内底有啥？淀粉酵素。
1: 诶，淀粉酵素。
0: 淀粉酵素会啥？会把你帮助消化。哎呦，你较食物件较袂胀胀，啊，哎呦，你啥排便较顺嘞。
1: 对。
0: 所以我先甲大家讲哦，中医内底生津代表是生喙暖，吼，你的身体本身有能力会使制造这啥，制造水分，甲保留你身躯的体液。
1: 哦，家己本身，互咱食这个体质嘞，会当互咱身躯家己会当去生喙暖，啊，会当。佮包括咱的肠啊、肠、啥东拢会生出来啦，
0: 胃、
1: 内液拢会较有啦。
0: 对，所以你看，我讲一个故事，大家听。你看以前啦，诶，战争的时阵，
1: 诶、欸，
0: 战争的时阵哦，大家人拢食袂饱嘛，
1: 对，
0: 大家拢营养不良嘛，
1: 对，
0: 啊，营养不良了，佮啥？佮比如讲，佮迄时阵的医疗嘛无发达，
1: 对，
0: 啊，传染病佮一堆，对，
1: 诶、
0: 欸，啊，问题你的你这支军队。啊，是讲大家拢咧体弱多病，常常破病，三天两天就破病，安尼要啊正经？
1: 迄生成的体质啦、
0: 啊。对，不是，这代表讲，因为迄时营养不良嘛。
1: 对。
0: 啊，问题迄时的军队拢会炸啥？拢会炸糜啊。
1: 哦吼。
0: 因拢会炸糜啊，伫身躯哪只？以前我以前我妈妈拢甲我讲，啊，炸糜啊就是讲哦，看到糜啊，就胃口较好啦。
1: 对啦。
0: 不是
1: 啊，我来讲，其实看到门啊，有人家看到迄个生就生开始生水暖，
0: 哎，啊，上主要就是因为要生水暖，让你增加你的免疫力嘛，增加你的抵抗力嘛，
1: 对，
0: 吼、哦，让你较食下落嘛，消化较好嘛，你人啊食下落，你本身就有体能嘛，吼、哦，啊，再来就是啥，包括啥日本，因日本武士哦，因的迄个武士，迄等于要讲。
1: 武术啦，
0: 武
1: 术啦，
0: 伊嘛是拢会食糜啊。
1: 其实你安尼想就好啦、
0: 嗯。
1: 日本人是世界上长寿是话。
0: 对啊。
1: 你去食日本料理，只要是日本料理，绝对拿一碗饭来，一个面来，内底拢会加你装啊，放一个糜啊里
0: 啊。啊，你饭碗内底嘛拢
1: 有糜啊。
0: 啊，便当内底嘛拢。
1: 拢一定去糜啊。
0: 啊，我甲大家讲，日本人因的武士是食糜啊。
1: 对。
0: 问题因的啥？因的。将军，因的贵族，因的皇室，人是食糜啊精。
1: 哦，对啦，迄较咱讲在糜啊精，真正较早古早时代是真正有的人才食得起啦，
0: 有钱的人
1: 才食得起啦。
0: 伊是爱豆豆啊控的，伊爱长时间来控，控了了咧，三十斤、五十斤的糜啊，才有法度控出一公斤
1: 的糜啊精。
0: 所以，伫以前这糜啊精哦，是古早内底是一个足珍贵的一个养生的食材，有钱人才食得起
1: ，
0: 唔是讲一般人大家拢食得到的。
1: 哦。这若无甲咱讲，咱真正未了解啦。因为我甲你讲吼，我捌去阮遐吼，咱这个山区的梅啊吼，去买梅啊，去遐食梅啊粿。咦，啊头这头第一遍看到梅啊控规罐里啊吼，我嘛感觉真好奇。啊，甲问，伊讲你唔知影哦，这梅啊种是偌好哦。你那气管歹啦，啥物歹啦？人足够搞感冒的啦，
0: 吼、
1: 哦、啊，食袂落的啦，阿巴肚不是肚肚的，会闭结的哦，
0: 吼、
1: 哦，你安尼卡一个卡食落哦，无好嘞。我是讲阿好啊，无甲买等下看卖啊嘞。那我甲问讲，这是拢伫个树仔顶迄歹落落来，捡落来空。伊讲唔是哦，这梅也袂使反熟哦。那反熟就无效啊，一定爱青，愈生愈熟的时阵，你都要慢落来啊。
0: 哎，
1: 这样我都提到一单你爱的物件
0: 哦。啊，过来哦，我有讲了，因为其实即卖现代人因为饮食的关系，食较油啊，爱食甜，
1: 对，
0: 啊，佮有啥，佮有糖分爱食糖分呢。所以因为咱的饮食的关系，所以会乎咱的身体内底本来爱酸碱平衡。
1: 对。
0: 个个拢变做啥酸性体质，
1: 对，
0: 所以什么糖尿病啦、三高的问题啦，一寡慢性病啦，拢跟你身躯上酸是有关系。
1: 对，
0: 啊，梅啊的这个物件咧，因为它本来是酸的，问题咱食入去腹肚内内底了，也变碱性的，会去平衡我们体内的酸碱值，所以也帮助消化了咧，主人让你来糖分给代谢掉。
1: 哦，其实食梅啊精，你若有你平常时有你食梅啊的人啊，较袂得糖尿病啊，真正有影。

0: 过来，你若不是感觉胃口真歹的人，你若买啊靠你吃，你嘛感觉你胃口较好啦。好、哦，差足济啦。啊，过来买啊，若靠你吃的人，真正较袂高刷刷啊。
1: 是啊，因为你个我头拄讲个，你就是会生喙烂嘛。
0: 哎、欸，对。
1: 所以生喙烂好处就是啥？你真正的你真正体力，不是讲你靠你食偌济入去哦，是靠你啥？你有法度把你身躯内底有限的营养甲保留下来，甲转换成有用的能量，这是最重要。啊，你生喙烂就是有这个功能就对了。
0: 哦。
1: 啊，我来甲大家讲，你头拄。阿、啊、红，你看到一开始你就讲嘛，你进前去到去食迄梅啊咧，
0: 我咧讲吼，
1: 涩涩、伤涩啦、伤酸。
0: 我咧讲吼，迄个卡落你真正无在食，佫咸会加脆。咱台湾的技术吼，拢是伊着安那，因为咱嘛袂使讲唔好啦，因为因就是想讲，我都无添加物件，都安尼控起来就对啊。
1: 嗯。
0: 用安尼古早方法来控啊。伊讲哦，迄袂，伊拢用龙眼茶，啊，有咧咸，有咧控，控偌久之后，然后提只问题，足奇怪咧，酸、涩，迄款咧吼，食落咱真正挡袂掉啦。
1: 因为其实梅啊，嘛甲咱的地理同款，
0: 对，
1: 分品质的，
0: 好、哦、品质好，甲歹差
1: 真
0: 侪，
1: 好好歹真侪差足侪。即马目前哦，品质上好的，啊，伊内底有机酸上高的，全世界公认的，就是日本制作这青梅。
0: 哦，这制作，
1: 制作这青梅，吼、哦，就像你讲的，伊这梅啊咧，袂使熟的，会烂坏。
0: 对，一定爱青。
1: 青的时阵，个爱淋干比较慢。啊！伊内底有机酸才会上关的，慢来了咧，要哪保存伊的活性？因为讲真咧，这个物件温度上关，伊的活性会流失掉。
0: 对对对，
1: 会流失掉。并且咧，因为我们是要爱规粒的梅啊、梅啊，伊是爱啥？伊是爱伊内底迄个有机酸，全部爱炒30斤，豆豆控、豆豆控，才有法度控出一斤的梅子金。
0: 哦，你甲看卖啊咧。看偌珍贵就好啦，无怪讲较早拢一定好嘢人正
1: 买
0: 去。我去买的时阵啊，迄阿三甲我讲啦，讲较早若买，较早的人啊要食这拢爱好嘢人来甲阮交代。啊，伊要爱偌济，阮正有去买迄落阿未熟，阿未熟我未使熟伊哦，熟伊就春生芽，我未熟啊，迄落物件就无啊嘛。伊讲阿落，伊要爱偌济，阮就知影讲阿我买，你要爱一斤，我就要买超100斤的梅啊落来。落来控，正我都控着一斤的这个梅啊精啦。你看偌珍贵，你无怪较早好嘅人，才坐去，对不对？啊，你我甲买吼，咱讲在一罐啊囝呀，买着拢要几千块的。啊，你讲贵吗？其实你也听你讲，实在是也无贵啦，吼、哦，实在也无贵啦。啊，你会晓买食嘅人。真正会用食梅仔精的人无几个啦，你较早人都刚才讲梅仔嘛，会用食梅仔精是较早好嘅人，原规正我都食嘛，对不对？啊，一般人咱老梅仔人食就算袂歹
1: 啊。啊，因为咱嘛唔知啊嘛，因为伊之前的资讯无啊发达，
0: 对。
1: 你又是讲哦，食梅仔甲食梅仔精嘅意思同款，无同款，我先讲是无同款。
0: 无同，无同，无同。
1: 梅仔就是
0: 哦，一天差咧地。
1: 你就是食伊梅仔吧？
0: 对。
1: 哦按讲，咱上主要伊个内底营养成分就是有机酸，伊个是爱安尼控控控，今天梅子才偌济有机酸尔，所以才像较多阿红讲安尼，100公斤的梅啊，才有法度控出1公斤的梅啊精安尼。
0: 啊，你啊，看偌珍贵咯。啊，其实啊，咱这长辈时代，唔是咱讲，加咱去买赤梅啊，赤梅就足贵个啊。制作过就足贵，啊梅啊无制作阁无效，吼啊！所以我梅啊，你问是安那梅啊？日本人做人食家安尼，咱台湾人未晓买食这个
1: 一款。
0: 对，吼 啊！因为我过去我为着这碗较早我就捌你买来食，伊咧讲人因制作人嘛咧讲较早你若要食这个物件，一定爱事先吩咐啦，因才有特别来做啦。吼、哦，唔是像咱咧想诶，话人拢想讲啦，唔该做这個较甲迄个树啊落落，迄无爱落做诶，唔是啊，吼、哦，这一定要有一个要成熟进程，要青诶青，你若捌种梅啊，人知要慢落啊是安尼吼，酸涩做歹食诶时阵都爱落做啊，迄、那个功效是上好诶啦。后来，所以讲，那依照安尼讲，咱身体若要健康，其实你这款物件爱嚼嚼啦。真正爱食啦，把你的体质，你。

0: 只作生，但是食落甲体内是变咸性诶。
1: 变咸性。
0: 即我来讲，即毋是干啦，咱知影，一般诶长辈时代拢知啦。食梅啊，就是你食这个好处
1: 啦。对啦。
0: 吼、哦，啊你讲食，你看，你去日本料理店，伊未用迄个烂梅互你食啦，伊拢是用，拢用脆梅吼。
2: 你去买店拢切梅啊？
0: 无啦，咱一般日本料理店
2: 拢切梅啊，
0: 拢切梅啦。
2: 嗯，对啊。
0: 切梅还佫保留着伊的酸感。

0: 药剂我有去，因为伊这全国所有的药局拢咧卖，因日本进咱台湾足侪人去日本进这入来，我为着做为着你这啊，去所有药局，去了一间一间，去了去甲看，去甲比较，惊死人。迄无了啊，身躯落地有够深的人，要哪有才有食这种物件？
1: 袂使
0: 安尼讲，
1: 因为
0: 伊内底卖啊
1: 是为日本制作，
0: 对对对对，原
1: 料是从遐来。啊，不是讲台湾的无好啊，问题咱要食有机酸就是，
0: 对对，
1: 就是、日本的，
0: 不是讲台湾无啦，因为台湾做的方法真正下面无同啦，这第一点啦。过来第二点，因为我捌买过台湾的，我嘛捌买过啦。台湾控的有限啦，台湾较无人咧控制啦。那像你要，你像咱有当时要去买，有即卖有足少的少。因为咱台湾的梅啊，大部分拢摕来做啥？去秋梅、
2: 秋梅、册梅啦、烂梅啦、
0: 烂梅，吼，拢做这去，较无人咧控制啦，吼，较无人咧控制。
2: 有啲豆浆啊，
0: 对，来，吼，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你怎讲？咱人身体要健康，要食迄条啥？迄条一百倍，这条百倍浓缩的物件啦，吼，一定爱用这类类只啊。因为我买啊新鲜的吼，我迄阵买罐啊，啊拢用糖丝啊卡，你知无？你加一支细支糖丝啊料咧卡，啊都阿未食完，内底有生果味啊。因为淡嘛，
2: 会淡嘛。一工
0: 开，天哪，你不可能，
2: 两工两
0: 工啊，
2: 对啊。啊你若无紧食了，伊个生果啊无个会去用
0: 着开。对，来，好咱即个爸母啊，安尼你知哦，为人反正也毋捌听过这种物件咧。
2: 我跟你讲吼，年轻人可能较少，老岁
0: 人话嘛唔知，唔知，老岁人话嘛唔知，伊知有卖啊，唔知啥物叫做卖啊症，
2: 可能唔捌看。
0: 对，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来，咱来欣赏阿基隆所唱的《难忘的人》。

0: 阿一峰所唱《难忘的人》啦吼，我相信咱这的爸母也有人知道。我有你食梅啊啦，我有你食啥，也毋捌听过这样物件。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啊！我来甲恁解说详细啊。这项叫做梅啊精，哦梅啊精，伊这啊，阿我先甲你讲的吼，这有可能一年卖一届啊，因为伊最主要的通路毋是伫咱遮。哦，因最主要的通路是直销，家里啥，家里药房，足贵的贵。恁若有，咱这爸母咧注意听下，恁会使去药局吼，明仔载开始吼去药局，讲我要来买日本的青梅啊精，你甲问看五十公斤要卖你偌济？五十公斤哦，看要卖你偌济？来，贝蒂啊，哦，我来讲，这是咱头第一遍推出啦，但是这一定爱甲咱这爸母啊讲个详细。这就是咱的这梅啊，梅啊，啊未成熟进前，也会酸会涩的时阵，都要慢落来练啊，练落做安尼高高黏黏安尼。迄讲一百公斤，练起来只要一公斤尔，
1: 一公斤，
0: 一公斤尔，哦，所以非常非常的珍贵。
1: 啊，并且你知伊的制成好做管了，就讲伊要先低温去榨汁，再那个真空去浓缩，也技术加上低温去萃取技术，
0: 哎，
1: 可是拢温度未使伤高，
0: 未使伤高，
1: 未使像讲吼，咱有的人爸爸妈妈讲，伫厝里家己控，家己控，未使，因为你温度超过一百度了，伊内底油脂酸就破坏掉，
0: 破坏掉呀，
1: 所以都要用低温的去萃取方式，才使保留。完整的活性个对吧？
0: 对。
1: 另外呢，伊未来，阮这是为日本遐边来。
0: 哎，日本的，好、哦，这样日本的哦嘿。
1: 对，所以本来就贵啊。
0: 我知啦，因为我有去药房问啦吼，那咱国内足少的啦，几乎拢是日本入来啦，药房里边拢日本入来，但是足贵也贵啦，哦，足贵也贵，来。好、哦、啦，今仔日恁注意听好嘿，这不是当，不是你当作食佚佗的哦，你听无？这就是讲我食足油，啊，我巴肚不时会肚肚，我人足够感冒，吼、哦，我人足够嘴焦，啊，都遐唔对，遐唔对，反正你会想着讲不应该出来毛病，那会遐济啦，你就是爱食这青梅啊精，青梅啊精，啊，等于吼，我是拢直接落食，因为我这日本的伊这内底，因这日本人研究。内底啊，坑啥？坑乌藤，坑乌藤，是啊，要坑乌藤，因为乌藤才有矿物质。
1: 哎，
0: 对。啊，有人讲啊，我糖尿病都未使食，其实无要紧啦。我拢
2: 卖食砂糖啦。
0: 嘿啦，卖食砂糖
2: 就好啦。乌藤无要紧啦。
0: 啊，伊这乌藤是要家己，互你有矿物质。你老，我来讲，你家看平平日本啦，人比咱较侪啦，老人嘛比咱较侪，日本的糖尿病比台湾较少。日本西游记的人比台湾较少。你听无？日本癌症的人比台湾较少，各种慢性病拢差咱有够济。啊是安那呢？因为日本人习惯性，食饱一定食梅啊。
1: 啊好，冻啦，对，冻完内底拢有坑梅
0: 啊。啊好，个人拢食梅啊精，
1: 拢食梅
0: 啊精。好，拢食梅啊精。啊，这退转去吼，会当用泡的。
1: 哎，
0: 是你若敢，你就直接食饱有无？一条腿来搞料龟啊，怎啊？一、那个耳对嘴来摆晒，但是较省导演啦。
1: 有
0: 我省俩，有我省啊！我是拢直接记了，我就知啊。啊，来，一下一下接收一下。来，这个佩蒂啊，咱这吼、個、我有甲看啦吼。伊这正日本的哦嘿，正日本的，因为直销你卖是无人啊俗啦。咱一包拄啊十公克啦。
1: 十公克。
0: 哦，一包十公克，啊一盒内底有十包嘛。来，恁在哪边？
1: 哦，阮讲真诶，阮伫外口卖迄直销，迄嘛算俗诶。
0: 哎，对对。
1: 因为阮就是伊拢大量安尼叫，
0: 对对。
1: 所以阮算较俗，所以一盒就是1280。
0: 啊，有够俗，安有够俗，我爱刚去药房，为着要卖这，我去药房买五十克诶，买五十克，我拄啊这一半，都950块啊。都950嘛哦，你那日本的哦，你那讲台湾的可能较有较俗一丝啦，好来，啊我甲讲啊我若要100克的咧，100公克的咧，伊讲那100公克的吼，只要爱你咧1600到1800啦，吼，啊因为我因人日本的入来，我甲看不管对象的包装拢无规管的，
1: 包装拢规管的，
0: 吼拢规管的，
1: 包装拢规管。

0: 拢规罐嘞，
1: 无人抽人做一标，
0: 对对，啊规罐嘞，我就是无爱，我知啦，因为规罐嘞，你就是爱偌济，较偌济，
1: 对对，
0: 你听无？啊，我讲你无多，
2: 你啦，
0: 咱台湾个海岛型的气候其实无啥好啦，哦，啊恁这我甲看恁拢哩。拢是直销较济嘛，对不？
1: 一个是要求讲我要一包一包，方便携带，马讲马靠方便保存，
0: 对，
1: 嘿，
0: 哦，所以伊这来，咱这一盒内底有十包，多少一盒多少一百公斤，
1: 对，
0: 多少一百公斤，恁的优惠价就是1280就对啦。后来我来讲，1280，两盒爱2560，来来，咱一边三盒啦。三盒喔，三盒都要3840块，三盒30条的啊，你这样嘛超一个月，对不？哦，这有够优惠啊！来，咱这爸母，我来讲哦，真正敢一年会当有一届赢嘿，来3840，咱直接安尼啦吼，来到咱这你就知，一定爱优惠，哦，一定爱优惠，
1: 第一届呗，所以唔免3840块，直接优惠3000块
0: 就好啊！3000直接优惠，你3000哦。啊，但是我咧讲哦，咱要咱这爸母啊，大家吃得起，买得起，过得起，身体要过得起来。我来讲，安尼啦，卖讲，干那三盒啦，那个头第一遍推出，是不是来个？咱也无你送当天鞋啊，对不？你是不是甲送一个？
1: 我来讲无，我搁加送一盒啦。
0: 无啦，一盒
1: 我加送
0: 一盒嘛，只十包尔。我来讲一唔多卖啦，较大诶一边甲送两盒啦。
1: 一边甲送两盒。
0: 系啊。
1: 好啦，大家好啦。
0: 我来讲，
1: 我来讲一边送两盒，啊，咱就是安那变，即卖就是五
0: 盒。五盒等于3000，我恁注意听哦。阿红，你只个大型杆挂保证，五盒就是50克啊，对不？五盒不是哦，
1: 不是啊，500克啦，
0: 500克哦。来，我来讲500公克哦。你会使去连工啊，即爸母啊，你老替着你去恁兜附近药房，甲讲我要来买，甲你你有你卖日本的青梅啊精无？你甲问看，
1: 哎，梅啊精，
0: 你甲问，卖讲500克啦，你甲问讲100克，你要卖我偌济？上届就要1800至2000。对不？200克都要偌济？爱4000。
1: 哎，
0: 你袂使用台湾的交币哦。我跟你讲。这多少五啊？多少500克？优惠你3000块啊！你啊，这俗干啊土嘞！
1: 所以咱
0: 这等于咱咧送你嘞。
1: 我讲真嘞，因为这个包装吼，其实一寡直销你看有。
0: 对，直销来
1: 对
0: 有。
1: 对对对，伊遐来对看有啊！因我见因的会员的抗议啊。
0: 哦，你这哦对啦，所以我讲这除了直销以外，因为这进入来拢是直销啦，因无你和咱这条通路，迄是我下面有因当的。有交情，只要他提这个来接卖，提来卖给你哦、喔。来，啊，你注意听，今仔日买三盒，送两盒，拄好五盒的青梅啊，100公斤的青梅啊，才有我都控一斤出来的这个青梅啊精。来，五盒优惠你3000块啊！来，你注意听，你也讲啊，我阿公啊，囡仔会使接无？
1: 会使。
0: 大人会使食，老伙仔会使食，
1: 拢
0: 总会使食。我跟你讲吼，来五盒3000，十盒是咪多6000？
1: 哦，
0: 十盒6000啊！要让咱这爸母啊，大家保养会起，身体顾会起。你把所对我食的物件肚肚的，然后啊又看到
1: 消化，
0: 看到营养的物件，你要我都唔敢食，食了就肚掉咧。你食饭饱，你甲食一包。食饭饱，你甲拿一杯来吃，爱拿烧的吼，
1: 温的啦，
0: 温的吼，温的才会使哦。嘿，好来，你若买大组的10盒6000的，我搁加送两盒玻璃，12盒只要剩500块。啊，我阿红甲你讲啊，退掉了，你若讲阿红，我甲你买啊，唔得伤贵买来，拜托。附近的药房，
1: 我欢迎你去比
0: 较。你附近的药房，拢总绝对有。啊，你去甲食看卖啊咧，甲买看卖，看这个介绍，一盒100公克，看要卖你偌济。而且我这卫生哦，我来讲，我一条一条哦，
1: 一条
0: 一条，
1: 等于10公克，
0: 等于要食，甲撩开，撩开，食饭饱才食啊。食饭饱才食，只要我都完全吸收，安尼听无？来，买今仔去电话你家卡，0800-318-009，0800-318-009。 救来，啊，你注意听，今仔日电话靠通。

0: 有足侪人咧甲我讨一样物件，咱之前有送咧，迄卫福，迄敢那是卫福部诶，送伊有二号诶，迄个黄文高有哦，大家都讲安尼，迄个菜咧，蚊仔拢唔敢挖来，家猪都唔敢挖来。好咧，你若要细猪，我送你一罐啊，大猪送两罐，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好、哦，以上广告，好、哦，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更加高，好、哦，这家会广告一届呀，我广告一届呀，因为这买啊钱啊，本来就无俗的物件，
1: 好、哦，
0: 本来就无俗的物件，
1: 为日本来的，
0: 对，哦、啊，这正日本的哦，嘿，对啊，咱是伊这工厂，我有甲问过，伊这你去日本嘛，啊，人咧专门咧控的，会控荷兰，啊，控了也装做鬼汤。另外，咱台湾才阁制作，阮才用啊，因才阁用一包一包，
1: 嘿，
0: 哦，啊，一包内底有十克，那是哪要用啊呢？其实真正唔好用规罐诶，
1: 对啦，
0: 真正唔好用规罐。
1: 因为咱这是因为直销，因刚刚讲吼，要用咧会员，
0: 对，吼、哦，
1: 会使长期保存，
0: 诶，
1: 炸住我，随时随地会使食咧，所以你做一条一条，啊，一条一条成本嘛较悬啦，
0: 较悬啦，一定较悬咧，再来讲。好、哦、啊，你等伊，你若讲啊，我阿公我唔敢咧，叫我行作生，来，你用一块杯啊吼，提条150cc 诶温开水，温温啊倒，啊甲煮咧，啊甲拉拉咧，你甲啉。啊你吃你就知道、以后你离不开这项东西了、哦、我跟你说全国唯一破半价就对了，你绝对无法度买到这个价钱了，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说这都正日本的，都有进口证明的，你最良心，来买电话叫来金卡卡0800 318 009 0800 318 009，好、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啊，你若唔捌听过，你啊，我捌食过梅啊，我都唔知啥物叫做梅啊精，你都唔免去学啊，这拢甲你做便便。
1: 对，
0: 一便就是一包。
1: 系。啊，
0: 一
1: 天
0: 一天，你会使食半包嘛，无要紧，无一定爱食甲一包，因为伊这超浓缩的呀，好、哦、超浓缩的呀。啊，你有糖分的人会使食，有慢性病的人会使食。要平稳你规身躯，即个慢性病会即个款的，你拢会使甲食这项物件。
1: 对。
0: 啊，我以我咧食，我是拢直接加开吼，直接入我开，入咧嘴食尔
1: 啦。
0: 对啦。
1: 哦，
0: 我
1: 是袂酸咧，
0: 袂酸啦，哎，带点啊酸开，但是也还好啦，也还好啦，吼。啊，你若要，你若今仔日电话靠通，我来讲，真正你福气，真正你福气，你也毋捌食过日本的。俗家即个程度诶，真正破半价啦，真正破半价，我就会当甲你讲，你退掉，你退掉，你会使去提去啊，做啥？药房甲问讲啊，我要买像这类，好、哦、啊，我要买
1: 超浓缩，
0: 嘿，超浓缩啊，我要买日本制，你甲问看，这你买会到未？好、哦、啊，一盒内底拄啊100公克啊嘛，好、哦、一包10公克，这顶头拢甲写甲详细嘛，好、哦、啊，这内行诶，真正电话机啊，甲紧甲卡。0800 318 009，我来讲啦，你就感觉讲我年会坐啊奇怪，那目睭会蒙会涩，
1: 嗯，
0: 哦，我的年会坐啊是那我不时嘴打啊打打，
1: 嘿，面水嘛拢无落用，
0: 啊，啉水嘛无落用，你就这个加一包，
1: 对，
0: 加一包，好、哦、啊，你若唔敢安尼加，你就爱加拿茶哦，嘿，拿温的哦，好、哦，拿慢烧烧，拿温的茶啊加拿啦，好一罐的瑞啉，嘛做好啉的啦。哦，拢做好啉。你若生成的体质，蠓啊做甲你定的，你甲接一阵嘛，蠓啊就袂歪你身躯边啊。哦，这敢甲你挂保证的。我、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因为我这头底边看到，我就随甲因公司讲啊，咱提来试卖看卖啊，这物件真正做好的物件。你看人日本人头嘛，是啊，食到八九十岁啊，啊无糖尿病，啊无心脏病，啊无生遐有无的，
1: 啊你。应该安尼讲吼，其实日本人伊嘛是超高龄的社会，
0: 对对，啊比咱较因超高龄啊，唔是超高龄啊。
1: 问题，因的长辈，因的爸爸妈妈拢是身体健康的高龄哦，
0: 拢足健康的，
1: 拢足健康的哦，七八十岁可以爬山，可以做第二个工作安尼，唔是欠钱哦，是因为因他们喜欢劳动，然后再就是因为身体健康，所以你去看因的便当啦，因的饭碗啦，因什么代物件，
0: 物件拢藏袂啊，拢藏袂
1: 啊，啊问题，咱要食袂啊，就是伊的有机酸。
0: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超浓缩出来，这个叫做梅子精。
0: 对，梅子精吼，这100公斤才赢起来，才1公斤尔。

0: 啊，会晓要食食这啦，唔免阁多等啦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妈妈，你着足济只慢性病啦，你唔免阁考虑啊啦。好、哦、来，你有你食慢性病以外人，你着逐工甲食一个啦，逐工甲食一包啦。好、来，买电话金额卡啊，电话金额卡啊，我卖一遍尔啊，这后边要卖爱等足久的啊，哦，后边要卖爱等足久的来。来，这个肖大哥，
1: 哎、
0: 欸，你要买阿煎？
1: 会使点歌无？
0: 来，你要听什么歌？你要听什么歌啦？
1: 爱你爱在心坎里。
0: 好，来，哦，
1: 不，不好意思
0: ，OK， 来，好来，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买电话更加高，更加高嘿，哦，咱只有一工，哦，只有一工哈。哦来啊！这我来讲，这顿你绝对的，你外口绝对无当食到这个计数啦，吼、哦。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中中主持故乡列车节目。

刚顶这三番地，这是日本人去三米山三位线演奏的日本曲，真感谢好朋友收听。今麦进行节目是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一礼拜就有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二早起是七点，我中昼十二点，连续两点钟久，中中我一条选曲服务。在台北民本广播电台第二台东南亚前夕播出，网络刚这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我哋用手机啊用电脑，就当听着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是非盈利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宗旨广化人人向善，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的合作。高雄列车节目目标是提倡孝道，鼓励向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视障按摩。高雄列车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乡土性音乐节目。高雄列车节目的单元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交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故乡的车的好朋友再次收听咱故乡的车节目，真多谢。对咱节目要开始的是咱以前咯，卢青龙先生第一名，卢青龙先生啊，拍电话来个故乡的车的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咱卢青龙先生，高二老师卡大实地认真打拼，事业有成，搁在咧做学手的吼，车床、炮床、钢五六，什么退休啊？啊，拢去听咱高雄的这节目。啊，伊第二千金是刘秋元小姐，隔离从外落港，啊，即摆来台北上班，啊，住伫咱中华运动哦。啊，每礼拜礼拜二了早起十点，高中华路来啊，来这个云山路来陪伊爸爸刘青龙先生来听咱高雄的这节目。真感谢咱刘秋元小姐。

多谢，是青龙兄祝福气哦。后生媳妇早嫁嫁婿，来孙寡孙大拢足友好哟。我呢拄着青龙兄，你讲青龙兄你福气啦，确实有影无简单。真感谢咱罗青龙先生，可能叫做邱恩小姐，感谢谢谢你。新北市关怀市长者，新华电台为整理市长张明清，张整理市长拍电话甲高雄的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真感谢咱张整理市长吼。咱新北市劳工局有辅导一个按摩小三，就是咧板桥国光所。板桥国光所是倒位咧？新北市板桥区府中路，我府中捷运站。有车，啊！你都看到啊！板桥区公所一楼，一楼卡倒手边的边仔门的后壁楼梯卡，也有新北市劳工局服务队按摩小站。啊，拜一个拜五，这一时九点，也包括四点，拢有视障朋友底下服务哦。视障朋友专业按摩，两年严格训练，有条执照，功夫拢一流的。啊，好朋友，你都有咧掠人，我甲市长朋友捧场，即正讲一兼二顾，掠人对你有所帮助，会发会合新员正常，有好无坏。啊，但是佫帮助弱势团体，或者市长朋友有一技之长都要发挥，自力更生，赚钱是家己。是新北市劳工局用心良苦，啊，辅导的按摩小站哦。啊！恁张明清、张经理署长、张经理署长吼，新北市关怀市长加上来发大会，经理署长张明清，伊是服务拜一那年吼，明仔载拜一又去九点，拜一播四点吼，伫板桥区公所，新北市板桥区板桥区公所，板桥区公所就是伫新北市板桥区府中路静安即个府中捷运站。古装捷运站有在看着啊，一楼哦，那好朋友啊，多多甲这市长朋友关心一下，捧场一下，真感谢，谢谢你，继续个安排。我也没用啦吼，去进站的三米线、三位线吼，葡萄牙人嘛不应该你在拍的雷，二三共七共四帮哦。这是咱连各方的在联络在里位，咱各方在现场播出来，感谢你收听，谢谢。

关小好朋友收听吼，朴多亚准，今麦进行节目是《故乡历史》节目，真感谢。新北市关怀市长者，新华顶一位荣誉理事长哦，张文良、张理事长，拍电话来甲《故乡历史》好朋友大家平安问候，祝听众朋友大家平安，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新华顶一位张文良、张理事长，真感谢。谢谢你，我特别要个赵处长，哦，帮求赵处长问安，要个吴友本请安。啊，吴友本定位讲走路无好势哦，拄个拖脚无病，啊，厝就跋倒，啊，倒就比较好哦。啊，大家听众朋友关心这吴友本哦，真感谢，谢谢你。下面的杨小姐，拍电话来个告诉你，这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望大家要注意哦，啊，你要。出门爱戴嘴安，啊，较济人个所在，咩个人一一去去吼，啊，个洗手者，啊，大家安尼平安顺遂上要紧，真感谢咱乡邻杨小姐、杨小姐，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这节目，真多谢，谢谢你哦。这三面线开始袂歹听吼，怎么这首歌叫《梦追酒》，梦追酒，这是本曲吼。二三共识共识不冒，是故乡列车联络的电话。感谢你，

梦追求哦，梦追求。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列车》节目。对咱棒球赵志忠哦，赵志忠伊是目青师傅，确实无简单吼。伊即马要甲咱新北市关怀市场者，像阿电头会啊，荣誉理事长张文良来请阿问候，阿佫要甲阿林哥啊，闽南区啊，这清真臭豆腐的大先生阿林哥啊，问安。赵处长吼，今日讲伊有咧上班做工课吼，伊伫一个咱地方咯啊，也是社区诶协会，社区诶来伫伫做装潢啊，扎收音机器。啊，那听音乐，啊，那做工开较袂忝。哦，赵处长，真感谢，感谢赵处长，伊诚心人士吼，用时间去邮局、邮政会拨个新北市关怀市场者，生活电台会跟赞助。哎，后生赵茂，赵茂家，啊，个月太太，个阿玲哥啊，吼，啊个月啊，就是老爸帮的，哎，个亲戚拢啊对落去哦，就。赵处长就是抛砖引玉啦吼，啊，那真感谢咱赵处长，啊来拍电话来讲，咱的家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感谢，感谢赵处长，真多谢吼，啊就有石头就做啦，啊无即卖有医生讲半退休啊呢，啊有做吼，即个工作然后做安尼有好处吼，性地较好，啊有种人好嘅人吼，遐后生啥。就引导别在山村那地方，人家就做，啊，就无做啊，家长家属也未晓，党拢未晓，啊，性地个朴素吼，这待遇照顾当当啊是啊吼，或者是讲赵处长，伊虽然讲退休啊，啊，然后朋友接到这石头，伊照常过去做，啊，恁这做时间较好贵，啊，性情也较好，哦，做嘛个抢师傅，一步一步来。哦，即啲就爱插笋啊，爱插个好事，啊倒系好事，啊个爱装潢油漆，或者勤工作事哦。你第一道苦哦，讲自己爱，头脑唔错，性地朴素，勇敢认错，真心改过，家事就学，坚守孝道，正直君侯，诚实可靠。相愧在乎，可遇可贺、哦、所以说你若有安分守己、奉公守法、啊、有做不到的改革、啊、应该就是错的对吧、啊、友好父母坚守孝道照顾许多人关心许多人的身体健康安尼你的相愧在乎、哦、所以说这好朋友、哦、上天是在比喻做善事友好的人比如安分守己的人，讲头脑唔做，性地朴素，勇敢认错，真心改过，家事就学，坚守孝道，正直勤劳，诚实可靠，相亏在乎，可遇可贺。所以讲，这家事爱学，就是讲上少炒一粒饭，煮一粒饭。

啊，剪一下，嗯，较简单的爱晓。啊，无你若讲拄好做红台灯哦，煞枵着哦，所以讲就是，加减学哦，十步走拢爱学家事，加减做。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峰的听节目，真多谢。咱继续三律帅吼，女主三人男，日本剧哦，是这日本剧。二三共七共十八号，是高峰的车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伊听一块音乐吼，人较会轻松，人较会轻松，身体就快用。多听音乐，有好有坏。正感谢好朋友收听恁故乡列车节目，有闲爱登去故乡行行看看。正日无闲无多，上少拍一下电话，关心许多人的身体健康。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哥大官，即长辈，咱也多关心。哎呀，甲许多人都做伙哦，你也看伊面色。看红高车去万民春风，身体健康无？还是面色青红小山路吧？走路走不去，爱下土溃，你就爱带去大间的病院做检查。大间病院拜六早起是无去困，那拜六又无上班，你当带你许多人去做检查，再来对症下药，而且关心许多人的健康，许多人也伫是你。

福气啦，啊，是大人伫咧，你著爱珍惜，你是上天天公伯啊，互你上好礼物，所以是大人个健在，真感谢好朋友，爱多关心是大人个健康，哦，爱照顾伊个生活起居，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个节节目，真多谢，谢谢您。啊，什么诈骗集团警惕，爱注意某种骗局。现在这部电话，和我温谈无聊一本的万里的，哦，世间无这种温谈的，所以讲这就是叫做骗骗局，啊，你莫受骗，哦，真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故乡的节目，真感谢，谢谢你，啊，咱继续过来安排怀念的音乐，谈这好朋友来欣赏哦，谢谢你，可怜的那个小姑娘。二三共七共四八五是咱高雄的家联络的电话，感谢好朋友收听，感谢，谢谢你。

只是有好像刚刀乱刮，是沙皮山哦，山卫线烟草日本曲的。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各种的节目，真感谢哦。这位副主编哦，反正啊，我那自己早孙啊，有人休假，都是三年包。哦，阿姨派人来个各种的节目，比如大家请阿母好，如果听这听恁各种的节目，帮阿母去的吼，也优待哦。声真大声，讲可能声拢阿会哦。我三零八唔人有人安尼无，都系三零八我朋友在拍一下电话来吼。那你个人小姐咪带什么机吼？伊三重区三零八，啊你个人小姐啊，讲伊在听恁讲用的车节目吼。啊，这一百公公个严重吼，迄声音拢叫阿会安尼。啊，对我这嘛个电台吼，江宁波欢迎，啊，且感谢恁有人小姐。请多谢，还是个人休息，还是咱啊，我自己早死啦，还是做友好，好咧，照顾人老母，真感动吼。那个人休息，就同人都恶落的，哦，真感谢那个人休息，还是我这个电台刚中播欢迎一个吼。讲起哦，优待杂音真济，声音拢阿贵呢，真感谢，感谢个人休息。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的协会秘书王秘书吼。王秘书派人来个各种的菜，好比如大家请安问候，哦，爱讲伊个照顾伊妈妈，啊个登记一个新北市关怀市长嘉兴，我再会倒卡手安尼吼，这样感谢感谢咱的王秘书，王秘书派人来个各种的菜，听众朋友大家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

我就帮着故宫，所以一楼的吼，一楼的左手边的后壁边啊门吼，楼梯卡有新北市关怀时尚者，伊经理处长吼，新北市关怀时尚者生活协会经理处长张永清，张经理处长拜伊咧，明仔载拜伊又去吼，啊拜伊伫遐咧服务，拜伊甲拜我拢有四张朋友伫遐服务啦。啊！咱新北市关怀时尚者，新北镇那边经理处长刘明清去跟他俩拜一，明仔载拜一九点，拜一播四点吼。啊，拜一甲拜五拢有，拢有树状朋友底下服务。树状朋友有两年人家训练，有提到技巧，功夫拢一流的吼。啊，你新北市政府就较叫用心良苦，啊，创业所在，或者要去做一个经商。啊，努力打拼，赚钱是家己。啊，好朋友在多多个捧场，啊，你都有咧廿零个习惯。啊，四只朋友捧场，这个这讲一兼二苦，廿零对身体有所帮助，啊，佮帮助弱势团体，哦，帮助这四只朋友，四只专业按摩啦。啊，你附近街头巷尾，夜头甲看，放四只专业按摩无？你甲捧场来使。啊，你也讲。有回人，拢去病院，去慢慢性循环签，三个月等于看一遍吼。啊，你号码阿袂到，啊，医院病院内底拢视障朋友伫按摩，啊，你嘛再个旁听一下，哦，都关心视障朋友，咱提供视障专业按摩。加感谢好朋友收听，谢谢你哦，咱继续去收听怀念的音乐，更多软歌。二三共识共识帮我，各位，你下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主持人和平当路苏太太，和平当路苏太太讲伊也真清楚，真感谢，感谢咱苏太太真多谢。有带着三零八的朋友吼，啊，你也听有清楚未？再拍来电来讲讲。以身共事，共事帮我，感谢你收听，谢谢你，千万。

都关心四大人的健康，啊，照顾四大人的生活起居。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节目，咱继续收听《月娘晚安》。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3: 并且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弱点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0的被委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3: 爱心专线02-3970101，02-3970101。

这个也是日本客吼、哦，我是男子汉吼，这大家都演奏的。这个进行节目是故乡热线节目，故乡热线节目是礼拜只有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少连续两点钟久，中中啊直接选客服务。恁台北民本广播电台哦，好朋友大家多多收听民本广播电台二台。当网络亲切，网络开始的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能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啊，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听到各样的听节目，各样的听节目，欢迎你的广播节目。各样的听节目宗旨是更华人人用心，鼓励同好正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互动。各样的听节目目标是提倡法度，鼓励向善，带着社团体发声，推广时尚的模。各样的听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各样的听节目的单元，报道各样新闻，访问各样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真感谢，谢谢你。人讲千金买厝。啊，万金买厝边，好厝边，阿我阿姊，但阿我阿姊吼，是个中中啊厝边，中中啊定下咧讲半三百厝，古早是住二八场嘛，即嘛叫做平和里，中和区诶平和里，以前叫做二八场啊，啊第二摆是搬来，即嘛叫做中环里，啊较早讲叫做金州卡，啊有人讲水尾啊，啊我阿姊是个中环里吼，因为。赵家跟我们后面问哦，就小队哦，这后来去做人未歹，确实有影，同人拢好啦，哦，拢真热心，啊，共帮助，啊，足好咧，足有礼貌的啦，大家拢好这阿瓜拉子，这阿瓜拉子确实有影好出面哦，你找到这个好出面真少，你啊千金买厝，啊万金啊买到好出面，哎呀，好出面哦，好，啊你带来家庭快乐，感谢恁阿瓜拉子哦，哎，介绍伊早孙啦。三鼎堡有人休假，就是阿古拉自己介绍来听这个节目吼。啊，三鼎堡这种正派事，他听不清楚，讲有大干扰，真大声。啊，阿古拉自己讲用头声，讲困难未听，伊拢听手机啊，好，伊拢听手机，叫人咧囡仔、孙仔、囝后生个设定好好。啊，怎么讲呢？时间搞到个热闹，哦，那阿古拉自己哦，真感谢那阿古拉自己。哦，这教阿国拉子做士兵，确实是福气啦。真感谢咱阿国拉子，真多谢，谢谢你哦。哎呀，带你三年半兵力哦，你也听我有清楚未？二代帮我我前列哦，感谢，谢谢你。那咱继续个安排，怀念的音乐，咱的听众朋友来欣赏哦。这阿爷笑咯，阿这么大家都演奏哦，真感谢好朋友收听。二三控制告诉帮我关什么收在天内这么清楚的尤其在三人帮我朋友在拍电话电回来二三控制告诉帮我感谢你收听谢谢

免送出哦，小喇叭演奏的，感谢好朋友收听。拄啊，拄啊，拄啊，伫这个中和，啊，伊的故乡是伫中华报道，啊，怎么讲是北道哦？这是陈宗明先生，陈宗明呀，是咧中中啊，学过哦，做兵抗战有业啦，啊，伊就退伍了后来中和遮创作事业，啊，有一手做毛的功夫，啊，人老师鼓励。卡达一地认真打拼，事业有成。啊，什么退休啊？啊，听咱高雄的车节目，在伊太太做用手啊，拢会听咱高雄的车节目。真感谢中央呀，做用手啊。啊，高大老听你讲，高二靠对阿拉打拼趁机会。吼、哦，啊，好朋友，特别安分守己，防风守，防光守法，该赚的钱都爱赚。啊，唔好做迄个无良心的危害社会。迄油有毒的油，啊！你个偷偷淋淋，我阿红食，啊！提出来卖，吼、哦！这是蛮不可，这生意人哦，这道德爱守，你莫咪赚大钱，我咧无啥用啊！吼、哦！所以讲你唔通千万莫顾个，爱顾大众的安全，尤其做假食品的，同爱注意哦，卫生问题。每当假食品，别再掺入来滴，而且有毒。阿伯生癌，啊，可能你也该参参到提来边，这才是违背良心，千般不能，这去冤枉就惊孙啦。你是来人家做歹，吼、哦，去连累就惊孙。啊，做好做善事，做好事，铺桥做路，又要庇护，功德无量，一定惊孙。啊，所以讲好朋友，我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啊，你怎么来讲些大义大苦啊？大家拢想要做生意，哎，要做事业，关成功未？但是你若要做以前，你爱经验爱参考，啊个朋友的经验参考，啊，所以讲你若要开一间店，你要去现场去看，看迄个所在、迄个路段，正白正有几间啊？啊，别人做未晒，伊那现在无爱做，啊，你个拍起你就讲有把握，你也稍微研究一下，唔好讲话，人不爱做，你个接落做。哦，爱得爱去注意，你去看迄个时段啊，多一个时段啊，多一个时间，啊，迄路段啊，甲时段拢爱看，看生理相款，哦，啊，了解一下，啊，才头通做。卖安尼雄龙虎虎就甲走红路，啊，开过了百万，到时卖做，哦，啊，你拆掉拢拍算，或者参考，你成功幸福富贵美满，大家拢要追求啦。啊，不过这幸福有一把数，幸福有一个门。关掉掉，你要收拾，伊才可以开。啊呐，黑暗对路，黑暗失败，啊个这个贫穷哦，伊才无门，连一个门道啊无，干那一坑乌浪浪，啊你细字哦，你若跌落去，万底深坑，你就爬不起来啊。啊，所以讲，你若好朋友要注意，大义道苦是一样，当当啊下哦，注意注意，经验参考。研究探讨，打拼担保，品德无道，幸福开始，成功止步，解决烦恼，圆满结果，人人叫好，清财无路。啊，所以讲你一定爱安分守己，品德无道，就是讲你做食的物件，会使食你才难路，我绝对未使食你个难路。啊，卫生问题要注意，鸟鼠啦、家抓啦，拢个细致。哦，啊，这一些幸福开锁，这幸福这个门关掉掉，要有锁匙才能开。啊，锁什么锁匙呢？就是打拼担保，啊，直直做做工课，无啊认真打拼奋斗，啊，品德无道，做良心事业，我们违背良心危害社会。哦，啊，你这诶，原本结果大家开始恶路。哦，所以我你也经验参考，参考自己经验，别人的经验，啊研究再研究，哦啊去现场去看，啊看这个是劳动，还当做这个事业的下边，哦要注意一下哈、哦，经验参考，研究探讨，打拼担保，品德无道，幸福归宿，成功止步，解决烦恼，圆满结果，人人叫好，称赞恶路，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的谢谢目。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听众朋友，任何听到二三共七共四八五，是故乡的接联络电话。
能够你在现场播出，感谢你。

当时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这节目，真感谢哦！啊，住伫新庄，新庄老婆林先生，啊个张少金小姐，这段阿婆可是无简单哦，自立自强，努力打拼，啊两个阿婆相敬如宾，夫唱妇随，啊认真打拼，个家庭建设个幸福美满。啊，恁张少金小姐是多才多艺，爱歌唱唱歌乐器。足侪拢会晓，啊！定来去参加歌唱比赛，啊，拢名列前茅，哦，拢做得顶啦！真感谢咱的老婆林先生、甲张少金小姐，拍电话来个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真感谢老婆林先生、甲张少金小姐。张少师傅、张少金小姐讲，当地话你讲是第一道鼓，真出名咧，真有艺术，真感谢啦！吼，大家嘛要成功，什么人不爱成功呢？啊，什么人要失败呢？对，不能嘛，要失败。

但是成功成功的条件，失败失败的原因啊，哦，所以讲你要研究探讨，哦，这上个重要哦。啊，做经验参考，啊，得来拍拼，哦，啊，品德无倒，一定爱做一个好的品德，哦，这咱有多得个钱，但是出来就好啊。无良心的钱，但是有这样会用骂，阿蛮认为惊孙啊，千万不可做。好、哦，真感谢咱的新增那我人先生个张少东小姐，真感谢，谢谢你哦。那恁继续我们白怀念的音乐，听众朋友欣赏哦。这首叫做《雷船》哦，啥个双方演奏的？二三共七共十八哦，共用你家联通电话。恁讲我的家是肯定不是，感谢你收听，谢谢。

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的车节目，真多谢哦，谢谢你，咱继续去听你的感慨，就来把音收。

感谢你收听，可能就听这部吼。啊，有闲啊，等于故乡行行国快；那无闲，想去拍下电话，关心许多人的健康、身体健康无。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官、长辈，咱都都关心。啊，那个许多人都要做伙哦，你要看伊面色，看红高赤齿，满面春风，身体健康无？还是面色青红消瘦无吧？走路走不去，唉声吐气，啊！你就爱带去大间的病院检查，大间的病院拜六早起是无去困，啊！拜六你就无上班，啊！带你的时代人去检查，啊！再彻底治疗，对症再下药，时代人要治的是你的福气啊！你要珍惜，哦！啊！较少介开讲讲话，啊！带去拍起还是头一个，啊！关心伊的身体健康，啊！照顾伊的生活起居。哦、好朋友，啊，两伯多做会，不过自然人多做会哦，啊，孝亲会，啊，加减家庭会，还做社会，啊，看有需要啥，欠啥无，啊，较早带你个囡仔去跟阿公阿妈阿祖阿太，在斗阵佚佗，哦，享受天伦之乐。真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的这节目，真感谢，咱继续去收听好听的歌曲，笑杯啊！诶，这个董小燕找的尊歌，二三共七共四帮哦，各用的下联哦，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中和做一个志工哦，咱福兴福兴兄，感谢阿福兴叔啊，拢听恁讲用着这节目，咱福兴做人确实好啊，足友好的哦，啊这确实也不简单，啊两阿婆真好，真拍拼，真认真，啊家庭幸福，建设个真好，建设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们咱福兴兄啊拍电话甲讲用着这好朋友请我问好，真感谢福兴兄福兴叔啊哦，真多谢，谢谢你。就听他要输这里，这台正琴演奏，感谢你。

我是大头茶，然后是蔡可可，正感谢咱台中大家文革路的王玉川，发动你的各样的教会朋友前来问路，正感谢，谢谢你，咱收听虎虎尊，这个大恩照。

台中大甲文启路王玉川，这王玉川较早是咧做按摩师吼，咧涂红，啊，怎么无做啊？退休等于故乡做主金融吼，啊，怎么咧种红菜头啊？红菜头讲也栽吼，啊，不做结头菜，后来。

多关心许多人的健康，爱照顾伊生活起居。我许多人有需要啥，好，你来甲准备一下。真感谢，谢谢。咱继续收听长期无事，这是小凤凤院长。

刚才你收听故乡的这些无尽多谢，咱这边的大正琴演奏的哦，普渡也顺，安尼你讲这也刚边，刚才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你收听《故乡列车》节目，真多谢，谢谢。咱继续收听这唱片啊，同学演奏，回到北京。

时间关系哦，咱共同的节目，我等下过一段路，感谢你的收听，下礼拜咱空中相逢，再会，收听后家人生，感谢你，谢谢。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就舒服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敲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继续收听，予您安心俱乐部节目。

0: 安娜博士啊，
1: 有啊。
0: 哦，做谢谢啊，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姐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希望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
0: 现场有缘有着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早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师大做陪伴，2:02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吼，啊，这0800-0801-081，
1: 哎，记住咱的081爱卡能改开通。
0: 伫只再次感谢全国长辈师大，伫即几年啊，甲家宏、小安疼惜，当作家己后生走囝呢。阮抱着非常感恩的心情啊，做每一集的节目啊，拢是用上认真啊、上敬业的态度。广播事业是家宏的兴趣啊，当然第一就是要来甲空中的爸爸妈妈做陪伴。因为你的囡啊，有诶拢伫国外咧上班，啊有诶咧做董事长，啊有诶咧做教授、做博士，啊无时间通陪伴爸爸妈妈，啊着有着小弟家宏，啊甲小安来空中。

0: 两点钟甲恁做陪伴。今日真难得吼，现场的节目来为了。
1: 来，你好，
2: 黄小安，
0: 你好，阿姐你好，老张。
2: 嘿，我来讲一首歌一下，向
1: 你挂起。
2: 芒果花。
0: 芒果花，山野花。
1: 好，安尼这首歌好亮起。
2: 哎，稍等下，
1: 来。
2: 我今麦甲恁买种枕头真好困嘞。
1: 安尼吼。
2: 啊，恁今麦有要搁买无哈？
0: 枕头可能无啊。
1: 哎，过年了啊啦。
0: 你甲楼卡订。
2: 今麦冬天要到啊，哎，买较少呢。
0: 你甲楼卡订，我再叫伊帮你甲厂商调。
2: 我跟你讲吼，我本来咧困，咧倒咧困吼，唔知是跟恁习惯嘞哟，倒嘞吼就歹困，很难入睡。
1: 是吼。
2: 等我并一困，啊，唔过自从买这件枕头来困时吼，哦。困了
1: 竟然
2: 就
1: 做
2: 入眠的
0: 呀，
2: 啊，睡起
0: 来
2: 很舒服。
0: 啊，今日买物件，你注意个，听这卖你食好困的，啊，这个天然的，
1: 天然的哦。
0: 对啊，啊，这作者人，玉秀姐啊，伫破竹新区啊咧卖衫，大家若有机会去甲交关啦，
1: 交关起来。
0: 啊，这春城啊，
1: 服饰店，嘿，
0: 啊卖正俗啦吼，
1: 足便宜哦。
0: 讲起来，你去送衫洗钱啊，得当甲买一件新衫来穿啊。
1: 是无唔对。
0: 啊，玉秀姐啊吼，有一个好的。啊，精神就是讲，你去规间拢甲冰了了，
1: 伊拢袂生气哦，
0: 拢无加买嘛，拢袂要紧。但是咱尽量卖安尼啦。
1: 刚好你只讲等下哦，人家拢去甲伊冰了，拢无要看要安怎，这代志大条啊。
0: 对啦，咱客袂要拗卡啦，哎呀。
1: 因为吼，希望咱只。爸母啊，有去甲铺主啊，想要讲买一挂衫去甲阮嘞春行服装店安尼，甲捧场一下。哦，伊个衫裤加赞，加赞啊，熟悉啦。
2: 叫恁个卖啊，我要买枕头啊。
1: 好啦好啦，我开始转在楼卡哦。
2: 你这好的产品，我真正要搁买呢。
1: 好啦好，好，阿你我来转在楼卡，多谢你，稍等下哦哈。来，谢谢。
0: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这爸母啊，
1: 哈，
0: 像玉秀姐啊，这长期已经听我的节目。
1: 听足久啊，哦，过
0: 开播听较紧啦，吼。
1: 未
0: 来鼓鼓等等来，喂，你好。
3: 喂，
1: 来，你好，来大哥。
0: 医生大哥，
3: 我搞。你啊，一个迄个迄磷虾油无？
1: 你买磷虾油？
0: 食了好无？
1: 食了好吧？
3: 我食了好无？
1: 哎呦，我即摆很牛的节目啊！即摆全国的人拢有听到你的声音。
0: 我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啊，我很牛的节目。
0: 我搞本人咧。
3: 食了好啊，那唔
0: 错。好啦，
1: 我来每条通啦哈。
0: 好好，
3: 这你给他上大波上。
0: 你稍等，我给你接来刷卡。
1: 你稍等，我接来刷卡。
0: 那大哥，咱算算的乡亲呢？你住四湖，我住东石。
1: 没啦，隔壁
0: 的。哦，分林。
3: 我来算隔壁。
1: 隔壁
0: 镇，哎呀，分林家己一家亲呐，吼！我住第十七线路边，哎呀，啊，我阿你接来楼卡，
1: 你稍等下
0: 哦，哈，阿你个楼卡登记哈，啊，来位了，
3: 哎，你好，
0: 嘿，你好，林大
1: 哥，哎，林大哥，
3: 啊，加入，哎，来啦，古乐机站到边有？
0: 古乐机站，
3: 我咧搬拖档诶，嘿，
0: 我唔知啊，
1: 你，
0: 阿
1: 你稍等，
0: 阿姐，
3: 那有爱少用者就大灾啦，
0: 阿姐咧安那，
3: 就大灾。
0: 啊，食
1: 了
0: 啊！
3: 我
1: 食
3: 到未歹食，
0: 哦，
3: 有
0: 几
3: 个，
1: 几卡个搬回就对了。
3: 下头计划轻松嘞，哦，
1: 安尼
0: 好。
1: 无
0: 啦，食起是要你保养，唔是要你路后做工课，做较少。
3: 我多啊，你靠当就爱做啊。
0: 哦，好，辛苦啦，哈。
1: 辛苦啦，哈。
0: 就是讲在
3: 手下的白牡丹啦。
1: 好，白牡丹，好，你大哥多谢你哦，哈，你稍等你哦，哈，来二休二休。
0: 现场的节目，欢迎全国这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当卡电话起来，甲阮批评指教。
1: 对，买当唱歌，买什么唱什么歌曲，拢总会使。
0: 拢总会当卡来甲家宏、甲小安交代、甲吩咐，因为阮就是你的后生、你的仔囝。
1: 对，阿丽姐，我嘛要。
0: 好，你切噶。
1: 是，阿丽姐，我嘛要过来甲大家咱家的爸母啊，吼，讲一件就是，阮的电台，因为拢有家爸爸妈妈卡电话来问啦，吼，你也住伫阮，因为阮有六支电台，叫做爱丽联播啦，阮
0: 家己经营的啦，
1: 对，六支电台哦，
0: 吼，即有诶，咱是拢共做时间的啦，
1: 对，啊，但是阮家己有六支电台，公司有买六支电台，叫做配偶广播电台，你配偶你得听会到啊，所以你会当转 FM89.7 哦，吼，啊，咱的台东资本。台东资本广播电台哦，吼，你也住伫台东吼，鹿野啦、太麻里遮吼，拢总听会得 FM91.3， 啊，咱若伫宜兰啦吼， 第一产业电台，伫咱宜兰县啦、宜兰。

0: 地啊，南洋平原地区隆中田海店 FM 89.9 啦齁，啊咱来离咱即来受灾即华莲啦齁，华莲的叫做太鲁阁之音，你啊离华莲关啦、啊、华莲区啊凤林镇这齁一百个隆中田海店齁，咱来当听 FM91.3， 咱来中港广播电台你新竹县、新竹市、香山区啊、苗栗县、苗栗市隆中田海店，你也当转 FM91.3， 啊，咱的民生展望台，你婚姻观、婚姻区、嘉义观、嘉义区，拢总听会到，所以你会当转 FM90.5， 唔办的所在，你都会当卡定位去来甲阮做你询问哦，哈。
1: 婚姻倒来去。
0: 啊，婚姻观。
1: 你这个的，人诶，人客有当时有听没有
0: 懂？没有懂啊！
1: 啊，来，你
0: 好，亚龙大姐。
2: 哎，我要找老那个老开。
0: 啊，你要找老开，好，没问题啊，哈。
1: 人讲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啦。
0: 是啦，是啦。
1: 天灾，你看这届花莲安尼。一个这么无情，人讲水火无情，
0: 水火无情。
1: 咱伫遮嘛，只有天有台湾，
0: 只有台湾，
1: 天有华人，天有咱全国最长辈时代，
0: 对对对，
1: 这爸爸妈妈啦，
0: 是啦是啦。
1: 来，为你个新听友吼，
0: 来新听友你好，
3: 激动生物哦，
0: 你稍等一下哦，
1: 你们
0: 来先先。
1: 我讲今日特别要介绍一项全国。电台，
0: 大家拢买的物件，
1: 捌听过啊，
0: 对对对，
1: 电台捌买着。来，为你个陈英
0: 大姐，来，陈英大姐，
4: 你好，
0: 来，这是嘉宏，
4: 哦，
0: 现场的节目，来，有什么好不？
4: 哎，我那边医生进，
0: 哦，你先站起来哦，哈，
1: 咱的物件拢真材实料，包括我都讲啊，吼，
0: 是，
1: 食也好，保健食品也好，穿的、用的、穿的，我目前可能拢也唔捌卖过啦。
0: 有啦，咱来来啥？
1: 吼，咱来
0: 保暖衣、发热衣啦，保暖衣。
1: 哎嘛，大家拢学了。
0: 对啊，胶原的胶原蛋白。
1: 嘉宏的产品，一定拢予大家有信心啦。
0: 是啦，是啦。
1: 今日这物件是泰国的国王，
0: 对，国王哦，我公司都唔捌卖过物件哦。
1: 过去咱台湾就对啊啦，吼，你看咱有一个行政院。国军的退伍会，伫福寿山种地，伫早期也拢是军人咧戒备，因为迄袂使一般人去采收，迄拢是以前咱台湾的大官咧食。今日要甲恁介绍的是泰国的国防咧食的，迄拢军队咧顾，无人会当去偷办的，个是拢用上好的品种。上老长的，这样物件，有个人真济人唔敢食，咱这样物件推出了，也未推出啦吼，起来红试食，专门挑战唔敢食。
0: 我跟你讲，
1: 系啊，
0: 因为我就是一个例子，我唔敢食榴莲，但是我看到阮这个厂商摕一盒来我食，你知哦？我讲我真正唔敢食，伊讲你食看嘛，因为这真正无味啊。
1: 我这
0: 无味哦，是清香味道哦。
1: 当时这厂商来甲我讲，甲我诈骗两三遍。
0: 诈骗两三遍。
1: 伊就九月，进九月啦吼，伊就七月。
0: 是。
1: 就起来甲我讲，伊进口回来，伊是全国的代理。
0: 是。
1: 咱泰国金针头全国的代理。
0: 是。
1: 然后。做七月就甲我骗骗，讲没有我卖。
0: 卖讲咁骗啦，人个都
1: 唔是啊，就当来拢卖了了，
0: 都卖完去啊呢。
1: 轮卖到我家啦，我讲吼，伊嘛叫建成啦吼，甲咱一个广播前辈共名，但是无共姓，伊姓林。咱广播前辈姓陈
0: 老师，
1: 我想敬重的建成老师。
0: 对。
1: 然后我讲你即个哪个无好我的对啊吼，咱两个就扯啊，咱像个囡仔咧，咱两个感情就扯啊。
0: 是。
1: 所以讲，咱等下详细听。
0: 是。
1: 用上优质的物件，
0: 对，
1: 佮上好的保存，
0: 无唔对，
1: 用上高科技的保存的方式。你过去呐唔敢食的，你甲买一盖等于食了， 这样物件你会去爱到。
0: 因为齁、哦、小安讲话也拢袂白差啦。嗯

0: 唔敢食，你也想，我有法度讲，我食甲共吐啦。
1: 这太讲吼，经济能力有够的人，
0: 是
1: 这就哪像伊，逐工咱台湾人三顿爱食饭共款，咱三顿拢爱食饭，因是三顿必定
0: 爱食这项
1: 食饭了爱食，会食水果，甚至因无食饭，就靠这项水果，就会当保持伊的体力。
0: 啊对，刚好我要甲你讲吼，像台湾啊。什么名家台湾水果上厉害对不？但是台湾这项名家就是进不起来。
1: 我搁问你啊，你讲水果讲啊呢？全世界水果有几种？
0: 我唔知啊，这下地地要命。
1: 全世界水果有168种。
0: 打你了吗？
1: 是。
0: 哦。
1: 这恁拢会当上网去查的吼。是。台湾有几种水果？
0: 我感觉我台湾是水果王呢。
1: 无啦，台湾有几种水果？
0: 唔知啊，那真是没完。
1: 台湾的水果有100种。
0: 哦，占二分之一啊呢。
1: 啊，这样物件都是伫168全世界168项水果内底的第一名。
0: 哦。
1: 系啊，
0: 啊这王的对啊。
1: 这都什么镜头啦？吼，直接对。你
0: 啊，咱算水果王，咱台湾算水果王，
1: 啊，
0: 搁有一个隔壁咱较王。
1: 我今日看到这个物件，其实更不俗情啦。
0: 对啦，对啦。
1: 我爸爸在生足爱食的，
0: 是啊。
1: 啊，但是以前阮姐姐，迄阵啊，一条买拢3000外块，
0: 足贵的呢。哎
1: 呀，一条拢3-4千。
0: 因为台湾无法多种来出这物件。
1: 买等于有的去食着甜的切糕糕，未食者，啊，无就去食着软的。
0: 是相信的。
1: 咱这拢是伫国外用上科技的保存方式。
0: 是。
1: 搁是伫老丛的，这等下咱有厂商来介绍啦，
0: 吼。
1: 啊，恁今日来买无着？
0: 注意听哦。
1: 你会后悔。
0: 对，因为这实在是良料，这不是我带家己做的物件，这是进口的嘛。
1: 你敢想一做七
0: 月？所以家己爱赶紧。
1: 一做七月，货柜一卡回来，甲我答应讲没有，我
0: 袂买。七月到今嘛，你也想好。
1: 结果一货柜回来了，拢一挂厂商拢抢了了。
0: 对啊。
1: 我讲建成啊。你即届那个无我卖，咱的感情就加加啦吼。咱来听一首歌，这玉秀姐啊，破竹新枝啊，玉秀姐啊点的，
0: 嘛是水果王的哦，芒果花啦吼，咱共同来欣赏哦。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痛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着我的脸，你回身向前去，走向另一个世界。起风的大街上，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说，
0: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呀，急死我了，再

笨小孩啊，就叫 Andy。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看喂牛，喂牛，今仔日真好看诶。
1: 喂牛真水，真水诶个牛。

这是民本二台8550，坐下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青春乐园》节目。

生孙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哈、啊，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啊，所有咱在好朋友，咱在大兄大姊哈，啊，大家好，大家好，我昨哦，刚刚个等一家人哈。当然等于就是姊妹啊，大家就开讲了哈。主要我要跟听众朋友讲啥呢？我们三姐呀，哈，伊讲哦，伊。

两天吼，搁做吼迄个举弱，其实伊不只只做就个举弱啦。啊，我顶早都咧讲吼，伊做迄个举弱啊，用个五时水啊，啊，唔知个吼，咱个听众朋友来咧肉粽这五日节时阵啊，啊，你有去新迄个吼五时水无？吼、哦，啊，就是伫个这个上午十一点到下晡一点这个时间啦、啊，吼、哦，迄五时水该新起来无？我做一下，你比如讲，我新的五时水吼，真侪用多啦。我真是要讲吼，阮这阵呢，伊第一顶一抓啦，吼，伊就是用迄个五时水，伊做这焗肉，啊，迄个焗肉粉一定爱掺水啦，爱掺水，啊，伊顶抓都是吼，用迄个五时水，五时水啊，倒落去，搅搅时阵，哈、啊，那鬼吼，拢足白足白白，敢像像咱那个啥，那米粉水啊，那迄个白。无照讲吼，伊以前啊做这个吼煮肉的时阵啊，做煮肉吼，哎，一般咱的煮来煮嘛，最多煮嘛吼，掺落去，啊，迄个色就敢那吼，咱咧讲迄个灰色的啦，敢那阿摩陀吼，迄个色就对啦。啊，伊吼顶早是用这个五时水啦，吼，啊，我昨顿去问这些讲吼，伊个做，个做煮肉，伊就我用五时水，伊就赶快照正常一般咱煮来煮，最多煮，什么性呢？哦，伊讲都是同款吼，诶，朴实个啦。然后咧就加列了吼，阿门陀迄个色啦吼。我讲阿列焗肉粉，伊讲都是拢同一批，同一批，同一批焗肉粉，同一个人做，分量啥拢同款，比例啥拢同款。哈，差点讲吼，用个水吼，进前是用迄个吼五时水，吼啊这边咧同款啦，伊一般即个水啦。吼、哦，讲到这五时水，咱等下再过来讲这个五时水啦，吼、哦。感谢朋友吼、哦、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吼叠加吼为大家做安排服务，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啊，节目那叠进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吼、哦，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什么人按住说成功的条件。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来来来来，哈、哦，买着消费哈，那个看人家在做工课，咱今日要台语来讲一句啦哈，挂价挂会啦，好、哦，咱讲哈批发价啦，啊，批发价啦，好、哦，批发价，咱台语就是讲哈挂价挂会啊，迄物件哈，那伫贵的时阵啦，伫贵的时阵有两种的情形，两种的情形，一种就是哈，这个物件本来就无俗啦，本来就无俗，拢一直足贵的啦。啊、另外一种本来就无遐尼啊贵啦，本来无遐贵啊，啊，就是因为种种因素啊，和这个计数啊都起起来了，哦，啊，咱希望讲哦，这个头家啊，这间店啊，哦，拍一个折啦，还是算较俗淡薄啦，但是头家为做生意的人吼，看安怎都唔肯啦，看安怎都唔肯啦，这时阵吼，咱就讲啊，头家啊，哦，你个价钱，你打仗呢？哦，也是讲哦，哇，头家那只磕头的，你这间店只磕头的，哦，一千五你都拢唔肯讲，哦，啊，如果那是讲物件计少吼，那雄雄起起来，咱来讲吼，哦，那个起关价，起关价，就是讲从原本计少，哦，真少的物件，讲卖个伤过贵啦，啊，这时阵呢，咱来甲头家讲，头家啊，哦，你这物件贵个呢，安怎？是空金的哟，是空金的哟。哦，这就是哦，做生意跟着啊，咱消费者哈对位啦。哦，就你讲的这个要计算，安怎抬啊？你哎啊，做生意人吼，唔好讲好欠头呢。迄有诶较恶一个人，恶一个生意人，恶一个头家拢来咁骗呢。哦，这种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吼，咱就叫做吼讲好欠头啦。讲好欠头是讲吼假欠头。以前吼，咱若讲去买物件，吼，拢爱用个绑啊、亲啊，吼，去亲、去亲、亲当，一定要有一个亲腿啊，吼。啊，所以用来讲吼，生意人啦，头工减料啦，头筋减料啦，欺骗人客行为啦，咱来讲吼，你讲好亲头、假亲头啦，吼，有听过讲过啦，吼。啊，咱得讲物件啦，按这个计数吼，计数真悬，也变个计数真低，咱来讲吼。落价啊，落价啊，俗俗买啦，落价俗买啊啦。我们才讲吼，买着俗货，看人家咧做工课吼。啊，这个物件本来就一直拢无讲真贵啊，本来拢无贵啊。哦，这咱就是讲吼，啊，这个死底啊价啦，死底啊价啦，已经无法度吼，搁再落啊啦，无法度搁再俗货哩，无法度搁再落价啦，死底啊价啦。哈，啊，佫有一种吼，就是讲这个物件价钱啦。这个价钱落得太过狠了，落得太狠了，连成本连本钱都已经准备不够了，哦，咱就说什么败价了，败价，哦，还有一种情形，那个落价，哦，会降价，那就是要，哦，会量多了，量多，哦，价少才会落了，哦，国语所说就是说，哦，批发价，批发价，啊，咱就是说，哦，挂价挂会了，哦，挂会就是咱讲批发就对了。哦，有在做生意人，这拢会晓讲啦。哦，啊，有头家也讲吼，哦，我是依照这种哦挂价啊，吼，哦，用的我就是这个批发给因为量多嘛，哦，接卖好哩。我用这个挂价介绍卖好哩哦，是你才有哦，是你才有哦。哦，啊，不过人家来要个头家吼，哦，出价，出价咱就讲吼杀价，哦，叫头家。

哎呦，算较俗啦，较俗的啦，吼、哦，阿贵气啦，算折头啦，算折头啦，吼、哦，故意就是都讲吼，算整数啦，哦，咱就讲哎，咱啥物卖算啦，哦，算折头，算折头去啦，吼、哦，所以当咱买物件啦，买物件真正吼，哎，会向吼，甲人化解啦。会让人化解，哈，加减啦，对咱是较有利啦。要不过人呢，介绍真正拢来打死死哈，咱唔通化，唔通化，哦哦。甲朋友刚才所讲的哈，啊，咱讲这个批发价，批发价，第一个咱讲吼，挂价啦，挂货啦。

看化林东啊，这卖十岁，唔是要卖恁腰果甲卖鼎嘴，是要卖化妆的霸气。今仔日全部咧俗俗啊卖，猪肉要甲当作咸菜价，下恁啊欠用才进来去。看，我来看俗鬼看，唔是我咧爱单，我的水粉摕去化，抹抹的真好看，长长的敢那鸭蛋，一盒接卖恁两块半。我袂分这几啦，一个阿婆啊，今年八十几，抹着我的汤粉甲水粉，过流水啊流水。来哟，即摆过来换胭脂，胭脂若要买，你就爱拣迄个好气味的；要若是要买，你就爱抹喙边，爱人啊闻着唔只会心咪咪。那小姐，你唔通计较，胭脂你若摕去抹喺鼻头，啊，拄好亲像鱼山迄只红鼻头。一支偌济，凊彩两块四，万请是。你若要甲我买一支，我另外要送你一支，互恁当去分厝边。要若有人要挃，你就趁即马进攻去；要若无，互我收起来，才要挃吼，就爱搁进攻去。有人买无？啊，什么？大家煞静静，安尼再开，大家敢是无下用。人客啊，你唔通俗米嫌臭腐，俗咸水嫌焦久。珍珠甲我看做鸟屎啊屎，我对恁小林煞甲我嫌歹。打，也无即马来换一领美国制这个四十八人份的网打。用的围罩卡，也用的围篱笆，也用的做翅膀啊，摕去大海擦。今天才卖恁一十八，过来哟！即马要来画气歌，你唔通看做这个油歌，摕等于乌白锁锁一个古变态歌，煞互人讲你是歪歌，也迄阵你就真啰嗦。来来来，要无来画这个杂文，这个杂文胖逛逛，搁逛逛胖，皮一摆会胖七公。找伊找来洗身躯，十五要伫咧轻松，囥个三年过五冬，嘛免惊会旧空，嘛免惊会生虫。来哟，半卖半小三，一项一项来甲拼，敢若亲像关公走袂成，变化变水赢。恁若要爱只化声，紧来哟！

化玲珑未杂碎哈，修行嘛有啊，哦，你爱什么物件，爱什么产品，哦，咱在广告介绍产品啦，哦，无清楚无了解，你定来卡来询问啊，好，卡来询问啦，哈，主要修行在介绍物件拢真实在有信用，哦，感谢朋友，修行再就是感谢大家，啊，咱在广告介绍全讲这个粗橄榄油啦，橄榄油。哦，咱到脑袋煮食一定爱用着油，即马大家拢迄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啦，都无唔对哈。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叠加即个油当中含上介关的单元不饱和脂肪。

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好、哦，咱煮食吼，煎煮炒煎呀、啊，凉拌呐、啊，即款炒干那油拢可以，迄口感偌好嘞，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咱这有笋嘞，100%笋嘞，即拢老长青诶。伫炒干那上新鲜的时阵，即拢手工落去拌，就无啊炸。好、哦，所以你若比拼有食过。哦，大家都学路啦，尤其今麦市面上炒粿那油足多，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有透其他的油啦、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哦。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10多年啊，咱这款炒粿那油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唔是讲大桶进入来再过分装，唔是源头入来就用个玻璃罐啦，啊，咱这玻璃罐啊，佫是深色的，迄较深色的吼、哦，较不透光啦，啊，所以油呢。油底底内边底遐营养的成分拢完整，好、哦、完整保留着。咱这款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咱到煮食、煎煮炒煎，有当三不五时啊，啥米啊，是讲啥青菜，哎，拢是这款炒干那油，当直接落个倒落去呀，一当直接倒落去，就是凉拌。尤其咱遮做侪朋友拢会撒一点青菜，烫青菜，青菜稍后爱淡薄啊油啊。还有淡薄油就是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咱这款炒粿那油，你都会当直接给倒落去，啊，然后咱家己点正啥，再个掺落去，好，最主要咱这款有纯80%的老树橄榄油，这款580元，好，这款580元，哦，大家都嘛加贵箱的，哦，加贵箱较俗啊，一箱内面得6罐，2900元，算算的等于就是吼，5罐搁送一罐啦，啊，并且内面得拢2罐2罐内也装装好势。好、哦、方便，我咱有当时啊，那讲我要送礼啊，哦，要送物件哈，啊，另外咱出来面底都有啊，好、哦，这个礼盒装啊，关起来送人，好看，最主要个实用。好、哦，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老树橄榄油，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过会欢呼哈，而、哦、且、那个、好糖呢，哇，好食呢，有当时啊，吼，咱话讲一个字啦。哦，啊，甘蔗喉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元啦。我内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一出门啊，买几粒啊，放在底下，放在盘下，想要甘蔗都有。哦，啊，另外咱的脆夹面，哈、哦，咱的啊芝麻和枣糕，好、哦，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元，内面得10多袋。啊，元气糖嘛是同款300元，哦，内面得20几粒，这靠我这双马亏，主要拢真本真料啦。哦，进宅食料，哦，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啊，秀清加毛盖饺、水来啊糕、水梨糕，哦，这水梨糕1罐400元，咱就用玻璃罐来包装。感谢大家，后尾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流浪三兄妹。

流浪三兄妹啦齁。来跟咱朋友讲这个五溪水啦。啊讲这个五溪水不是这个五溪水个巴掌这时在这讲了贵了你个讲五溪水啦齁。无啦主要齁是要跟咱的朋友讲你那里五溪水时阵齁有新这个五溪水啦。大家齁我加加减减问起来大家有啊趣味趣味啦新这个五溪水不是讲趣味而已呢。而且这个五溪水齁有真济齁等于说也用途啦。像我拄仔了你讲啦吼，阮三姐啊吼，伊拢不只会去做一寡呢吼，食的物件啦。啊，像讲伊妈妈家己做蒟蒻啦，家己做蒟蒻，好咱顶六做过无？吼，来买些蒟蒻粉啦，啊，泡一下水啦，啊，伊做这蒟蒻足搞工的。就搞讲嘞，刚才跟煎干啦吼，诶果冻的时阵呐，诶注意啊，一直洗一直洗洗干吼，诶，迄个蒟蒻变吼白色就对了，好变白色。啊，但是阮姐姐吼，伊就讲这边啦。啊，顶一遍，爱讲顶一遍吼，伊做蒟蒻的时阵啦，啊，落迄阵又啊，新这个五溪水啊，阮这阵拢会新这个五溪水，哎，讲啊好啊，无这边吼，做这个蒟蒻吼，啊，我来用这个五溪水，啊，结果用五溪水，我粉一拉落去吼，水一倒落去吼，规个拢变白呢，变白呢，因为以前啊做这个蒟蒻的时阵，那水倒落去吼，含那蒟蒻粉啊，迄、那个色是干哪吼，铺色的啦，灰色的。就跟咱咧咧交阿摩陀粉啦、啊，吼、哦，迄、那个水泥迄、那个颜色就掉迄个色啦，吼、哦，伊讲迄奇怪，咁真正是伊迄边吼买迄个蒟蒻粉的关系，也是五溪水的关系。伊讲无要紧，当下一边佫做的时阵拢同款，啊，只是水吼，卖、哦、用迄个五溪水咯，一般已经。好、啊，正常咧做这个吼蒟蒻的时阵，迄、那个水就掉了。咱讲水就水啦，水就水啦，吼、哦，啊，伊前几工就佫做。佮做了，赶快一讲一批吼，遐蒟蒻粉，啊，水了用，无佮用五溪水，叫佮赶快啦，赶快啥，唔是白哦，唔是哦，是咧白了，敢那咱咧样，米粉啊，透水啊，白白迄个色，唔是，就赶快就是吼，铺色的，吼灰色，所以讲吼，较像啊，这个五溪水啊，哦，都是无赶快啦，无赶快啦，吼，哦，这个意思，讲到就赶快人伫做啦，吼，啊，赶快迄个蒟蒻粉啦。啊，查你讲吼，水无共俩，水无共。咱讲这个五溪水吼，咱过来讲，虽然讲唔是即马五溪水吼，伊个水啊，五溪水有足强迄种，咱讲独条迄个霉运啦，会当有一个吼转运的能量就对啦，转运的能量啦吼。哦，那大家都嘛知用个五溪水呀，啊来身躯切切的呀吼，还是讲用个五溪水来洗身躯啦，听伊讲啦，会当去除吼，迄个咱讲吼歹运霉运啦。一旦化解掉迄个吼煞，去煞掉迄个气啦。啊，讲吼小林山啦，洗面吼洗七天啦，听讲吼一旦吼红消林啦，红消林啊，啊个伊拉气变气，吼迄种即个功效啦。咱讲吼静心辟邪啦，或者相传啊咧讲起即个五溪水啦吼。另外佫讲吼一旦招财转运呢，我就是讲用即个五溪水吼啊，含迄个银角啊啦。

哦，落去行落去滚啦，啊滚好了，放好凉，放好冷，哦，啊这个水呢，五溪水你再放咱兜吼，一个在位的所在，看你在位伫倒位啦，哦，譬如讲哦，大门的车对角的所在，哦，讲这个水呢，哦，就是讲含人家落去滚滚这个水呀，会当做吼发财水啦，啊发财水吼，就是啊的钱滚钱啦。钱滚的五溪水跟咸金跟雷滚啊，钱滚钱啊，交宅转运啊，啊可以当吼净化到这个空间，就是讲从这个五溪水吼，你给地方的迄个喷水的管啊，喷雾骨瓶子啊，还是讲吼用迄咱个香草啊，香草你抹一挂水啊，啊点咱厝内面底向外面吼，啊你浪啊浪浪啊浪啦。吼，人人诶来着吼，精都掉了，杀尽，一旦吼定宅，吼镇宅，并且吼驱毒阴暗，迄个磁场啦，吼净化空间都掉了吼。啊，另外讲吼，传统认为吼，那适量用啉这个吼，五溪水，当然啦，你来爱摇滚啦，首先爱滚过啦。一旦消暑解热啦，吼，讲清热解毒啦，吼，哦，这是讲我咱平时参考，其实哦，足济啊，咱那个时代早拢知影吼，这个五溪水哈，有只用多滴啦，吼，讲个朋友哈，啊，一个安尼哈，了解参考啦，吼，啊，为平讲吼，啊，五日节无要紧啦，咱明年啦，吼，你那个肉粽节五日节前啊，吼，啊，甲朋友搁再讲一遍，好，咱你记个啊，哎吼，穿一了这个安尼。大机的吼，红啊，玻璃罐啊，吼，较大红的吼，来寻这个五溪水啦吼。感谢朋友收听啊，青春路红就我收清，好，感谢大家勇敢的男人。

勇敢的男人啦，哈。啊，唐秀清哦，来搁做一下广告啦。哦，即马出门啊，爱来去多，咱就行来多位啊。人少一咱就化行。哦，咱的时势啊啦，爸母咱出来行行吼，来去佚佗游览啦，哈。啊，带咱出国啦，哦，咱拢对人会丢啦，唔免麻烦啦。哦，啊，咱来当阿的出去呀，行当往西北关路去，我尔自由自在。哦，啊，当然心情就加足好个啦。所以朋友，哦，你葡萄糖胺，哦，我知影你有伫做保养，也冇讲小白介绍。就前那个朋友过来做文的时阵，拢足恶劣，冇伫讲啦，讲咱这款葡萄糖胺啦，那我讲小白介绍，看人安尼，让你出门啊，步步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啊，感觉安尼咳咳吼，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葡萄糖胺，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哦，主要咱内面对成分甲剂量。哦，拢有针对，啊，拢有搞。哦，像讲我这里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佮有芹菜系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咱在成分、咱在剂量，拢有针对着。啊，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啊，你若讲有伫做生意的人啦，如果徛规工、莫动、佮行来行去，这种爱保养啦。爱做一个保养，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或是讲咱有运动量，运动量真大，还是讲你有常常在爬山的朋友吼，爱做保养啦。尤其讲爬山，这是一个真好的运动，但是呢，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尤其咧啊，爬山咧上加落加，尤其落加跟那里打洞啊咧，所以咱家己吼啊做一个保养。哦，啊，所以朋友，你若讲安尼，出门爱步步麻烦人，莫过安尼哦，拖啊，莫过扛啊啦，哦，啊，葡萄糖胺做一个保养，哦，有诶讲一罐就感觉啊，有诶讲一罐就差，无唔对，哦，爱看你诶情形，有诶讲第二罐，哦，咱有信心，有耐心，主要咱这罐葡萄糖胺都叫得讲啊，有针对着，哦，要做文环路秀清诶电话在哪卡？这一罐。1800块，咱这种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鲁沙敏，感谢大家哈！啊，另外你暑假还加落去吃呢，这无同款啦。哦，葡萄糖胺是还葡萄糖胺，也暑假呢，当然是还暑假。咱有会啊啦，哦，爱加强欠一个骨本，欠骨本爱捞会掉啊。咱这个暑假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好，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这个钙质，增加钙质的吸收，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哦，这一罐980块，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一罐是两个月份，所以关心咱这个时段啦，哦，欠骨本，老掉骨本啦，维持骨骼健康，电话在哪卡？2305-6924，二三。空哦，六九二四。

两首西电来歌曲啦，哈，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哈，感谢大家。啊，我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哈，啊，那边注文欢呼，哈，进一步询问啦，电话23056924，哈，咱多阿滴讲，哈，咱有油，哈，而且拢是好油，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哈，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老鼠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好，这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那咱个毛这里哈，诺丽酵素胶囊，啊个葡萄糖胺苦鲁三明，要毛舒钙啦，啊个大豆卵磷脂，修清加毛 B 群啊，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另外有益生菌，好、哦，咱这益生菌是粉的。哦，一盒里面都有30包，一盒880块，啊你那提3盒2500块。哦，啊，个其他的产品像我脆加面啦，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啦，啊，一个有这个水梨糕，一毛喉糖，哦，咱的酵素软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感谢大家啦，23056924，23。

有半杯精啦哈。首先，第广告介绍，像讲咱这脆食面吼，尤其这个喉糖，咱这槟榔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注文啦，一推一包，一推一包啊哈，要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啦。有当下咱话讲一个嘴啦哈，感觉了喉糖润喉，润喉生津止渴。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内面都有三十粒，哦，130块，一包130块，拢单独包装。哦，每几条坑落地下坑的盘下，想要感觉的有，啊，个脆甲面啊，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哈，这拢一包300块。啊，咱这罐水来啊个，哦，这是玻璃罐来包装，哦，并且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看你买哈，透大轮啊，小滚水，啊，水要掺偌济在咱淋到淋布啦，还是讲直接干。冰箱一个保养，和咱这款水来啊个水梨膏，好被注文欢呼。收信服务电话：23-05-69-24。啊，咱个其他的产品啦，好被注文欢呼。收信的电话，好再多多利用，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住说：23-05-69-24。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席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登记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有2380位植物。

0: 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积极创事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3970101，02-3970101。

听众朋友，你有听过讲吼，迄中风无？中风有啊，我听过，我听过啊，迄、那个人吼，中风啊，安尼吼，你嘴歪，目睭错啦吼，啊，一卡一手啊，点啊，袂顶袂动啦吼，中风啦，吼啊，但是你有听过讲吼，肠啊，肠啊中风无？肠啊中风，爱注意，尤其咱老大人啦，吼，咱这是大人来讲咧，食饱吼，食饱落来腹肚疼，爱小心细意啦。可能吼、哦，有这个肠啊中风，吼肠啊买中风哦，吼、哦、有啦。进前吼、哦，这个有病医啊，有捌收到这种这个患者啦，吼、哦、都一名吼六十几岁这个吼、哦、男性这个病患啦，伊在肚脐吼，迄、哦那个四颗恁等个所在足疼，肚脐边啊都着足疼，听我足艰苦的啦。啊，规身骨吼，骨内吼老青光啦。啊，当然赶紧叫医生看，医生吼、哦，评估诊断评估讲吼，伊就是一种吼，迄、那个肠啊吼，迄、那个一个膜，迄、那个动脉去有塌掉的啦。啊，就是咱所讲吼，肠啊中风啦。好，你家在啦吼、哦，有两扎吼啊，去检查去吼，啊，和医生看，确定讲吼，转来肠啊吼，派去转死去，肠啊死去呢，吼、哦，还是讲吼，肠啊来个剪掉，吼、哦，这个命运啦，吼、哦。所以这医生有滴讲啦，吼、哦，像讲那高血压啦。还是讲糖尿病，也搞迄个心血管疾病吼，这种吼是肠啊中风较危险的这个情形，危险因子就对了，就是讲有在镜头的人啦，吼，高血压啦、糖尿病。

心肺更疾病的人啦。哦，啊，但是医生直接讲吼，这个患者呢，伊过去啊，也无讲相关在吼在竞争的啊，啊，所以医生就判断啦，判断讲伊可能因为吼、哦、有肺啊啦，年纪有啊啦，哦，啊，这个动脉血管硬化，啊，所造成血管的一个糟蹋啦。啊，所以就叫伊讲吼，有血压啦，加食一寡吼青菜、水果啦，爱较少运动啦，吼、哦、啊，尽量你若讲伫食物件吼，诶，较卖食迄种动物性油的这种的物件，这个饮食就对啦，家己爱做调整啦，吼、哦，偏偏讲吼，肠啊中风吼，啊，啊，伊讲这个肠啊中风，像我老大人啦，爱注意啦，你若常常讲安尼吼，食饭饱了后啦，食饭饱了，常常感觉讲咱的腹肚就咧胀胀。巴肚胀胀，啊，佫会疼。啊，你若讲啊，无啊，食一粒即个吼消化药啊啦，啊，但是有食过嘛是无效啊。啊，所以吼、哦，你若感觉一食饭、一食饱了，就巴肚会疼，安尼食袂落去啦。长期吼、哦，全来体重做一直减去呢，一直瘦落去、轻落去呢，即来吼，赶紧有医生做一个检查，吼、哦。都在所讲这個情形，咱并且参考一个了解啦，吼、哦。所以吼、哦，即、這个预防肠啊中风啦。预防这个肠啊中风，除了讲吼，咱来改变你吼食物件饮食，咱讲饮食啦，改变饮食，也该着你生活习惯，吼，也嘛会给你吼啊，加减吼爱补充这个水分，吼，咱怎讲啉水袂使讲做一边灌，做一边啉，吼，啊，想着了啉者，想着啉者，啊，啉分量拄好这个水分啦，啊，并且维持吼啊，就是讲咱这个动脉一旦维持动脉血这个流动啦。也买到运动，吼、哦，讲咱朋友就参考一个了解，感谢朋友，吼、哦，啊，再提讲咱的朋友了嘛，知呀，多喝水，要运动啊，吼、哦，啊，饮食均衡啊，吼、哦，这种在问题是吼，家、哦、己有去做哦，吼、哦，爱做啦，吼、哦，咱有听就有扣掉，吼、哦，有听就有在做，安尼咱就扣掉啊，好、哦，朋友你讲是不是的，吼、哦，身体咱家己的啦。哦，因为咱有会所啊啦，哦，即个情形，哦，咱爱谨记在心，唔呐讲记掉诶，也买实际去做，爱去行动，你讲是唔是咧？男子汉的苦涩，哦，咱继续过来安排青春浪漫的节目秀清，哦，底下为大家做安排服务。

男子汉的酷帅哈。啊，大秀清在广告介绍的哈，咱这个益生菌啦，咱的朋友怎样讲哦？爱补充好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好，咱朋友介绍这款益生菌的，这是粉的，好，这是粉的哈。好，像讲比菲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啊，这都是好的菌。啊，出来面得坑一阿爸，大大细细哦，食饭吧，食饭吧，好，让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么是一个体内环保，排便顺畅啦。哦，啊，咱朋友啊，啊，拢来滴注文，这边拢嘛三盒，因为大家拢滴食，有滴吼补用，滴补充好菌啦。哦，这一盒内面滴30包，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咱除了益生菌，还佫有其他的产品啦。啊，咱讲 B 群就好啦。好、哦，咱这长效性的，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尤其今麦食素食的朋友哦，食素食的朋友怎样讲吼？一寡这个 B 群营养素啦，哦，存在这个动物性里面，对咱就无多来吸收啊，营养较不平均啦、啊，啊，所以让我补充吼、哦、一粒这个 B 群，补充 B 群吼、哦。咱这长效性的，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一罐480块，除了 B 群，还有其他的啦，哈、哦，毛大豆卵磷脂啦，还有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咱的比如做本产品的东西哈，拢会个反复哈，这个脆甲米低碱胆酸啊，尤其咱这个喉糖，咱这个酵素软喉糖，这一包30粒，那边得30粒，好、哦，一包130块，你看每个粒啊，放到底下，放一盘下，想要感觉就有啊。有当时咱胃啦，胃讲一个字也是甲朋友底下大家唱歌拉曲，吼、哦，感觉喉糖润喉啦，润喉生津止咳，吼、哦，酵素软喉糖，也甲脆甲面啊，咱用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你该看咱这芝麻和枣糕，吼、哦，看得到啊，这个吼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啊，掏开吼，伊、那个芳开吼，也乌麻，乌麻本身有咧芳味，内边底咱讲吼，分量扎个嘟嘟好迄、那个。红肉就肉桂啦，不过咱的冰公乌鸦这哦，芝麻和枣糕很特别，好吃刷嘴哈，无负担啦，这种叫养生呢，一包300块，哦，内面得10块，好、哦，拢单独包装，啊，元气藤靠迄个松麻葵，好、哦，元气藤啊，这一碗一包300块，内面得20几粒，啊，个咱这罐水来啊个，咱的水梨膏，好、哦，冰下一个保养，咱的冰即马拢规半大滴罐呢，好、哦，规半大，好、哦，冰下一个保养，咱叫做玻璃罐来啦。玻璃罐啊，包装的哈，要注文哈，咱的产品哈，23056924，23056924，好，这是秀清的服务电话，好，要注文欢呼，好，这个电话再来卡来，不清楚不了解所在赶快啦哈，23056924，青春的十八姑娘。

啊，秀清伫个广告介绍产品哈，像讲咱这个粗橄榄油啦，和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介绍15年，主要有这个信用。啊，咱这好朋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啊，哈、哦，长期拢用咱的这款粗橄榄油，哦，用咱的粗一下。啊，个口感啊，再讲吼，哦，迄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有笋啊，哦，100%笋的老树橄榄油，哦，啊凉拌啊，煎煮炒青都嘛可以，吼、哦，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吼，啊，拢真主动，吼、哦，油用完拢卡秀清的电话来伫注文，啊，卡有丢呢，吼、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好80%纯的。老张正在做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拌酒无啊渣，好、哦，咱到煮食煎煮炒煎，啊、哦，讲凉拌都可以，尤其沙米沙青菜，好、哦、直接做跟他油都给倒落去。沙这个青菜沙好了，爱淡薄啊油哦，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哦，感谢大家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并要听这首《做恁的瓦壳》。

食老母靠别人啦，咱这部中经常都在讲啦，吼，靠家己上实在啦，靠家己较实在啦，吼，因为咱的身体要顾好啦，咱的身体勇健、脚健、手健，吼，咱家己当自理，啊，当讲安尼吼，啊，安尼食东食西啦，吼，家己来穿，吼，啊，爱来去佚佗，咱就行来佚佗啊，所以唔则讲吼，靠咱家己啦，趁咱身体还可以使，吼，安尼好好来家生活。想要吃咱就该吃，想要啉咱就该啉，想要佚佗咱就来佚佗，想要做咱就该来去做。好、哦，朋友你讲是不是的？是不是靠咱家己？靠咱家己较实在啦。无那边安尼哦，开嘴讲拜托啦，讲求啦，讲一路啦，那是吼、哦、过年啊，艰苦的啦。过来听歌啦，下酒。

一首下酒啦，哈。啊，当时像有滴广告介绍，咱毛鱼油你知无？哦，咱介绍这款苏力通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加拿大优质优质的鱼油，里面底哈含有 EPA 加条 DHA， 哦，在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肌红素的成分，哦，苏力通鱼油。啊，另外咱家毛纳豆，哦，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哦，咱这款这灵动。通统好的纳豆胶囊，啊，咱的嘴食面啦，讲这喉糖哦，咱的朋友即马拢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注文，哦，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啦。啊，最主要吼，啊，玫瑰了，放在底下，放在盘呀，咱想要感觉就有啊，有当只微光就来做啦，哦，感觉喉糖润喉，啊，最主要那个味道吼，哎，即马凉凉，一点嘛凉，啊嘛袂讲真甜，哦，咱这拢吼天然植物萃取的。鱼白啦，吼，罗汉果、青姜、薄荷，吼，感觉来凉凉啦，吼。啊，这一包，一包内面得三十粒，一包是130元，吼，拢单独包装吼。啊，过咱的脆甲米、芝麻、核枣糕、元气糖，这是一包300元。啊，过咱这罐水来啊，过水梨糕，水梨糕一罐400元。好，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吼，2305-6924，2305-6924。我的爱像大海。

这首《我的爱像大海》啦，哈，一定有听过一种哈，这个僵直性的脊椎炎无？僵直性的脊椎炎，这种情形哈，看在什么人的身上发生呢？少年人啦，少年啊啦，哦，因为有的人哦，口舌讲少年啦，口舌讲少年啦，虽然讲我那脚只偏疼啦，腰疼啦。啊，无要紧啦，啊，都少年哦，来去安尼推拿一下，来去按摩一下，吼，哦。结果你看卖，颠倒这里增加吼，咱讲骨折风险呢，所以医生有伫提醒啦，伫只嘛甲咱的朋友讲一下啦，吼，哦，大家注意一下，一参考啦，吼，哦，上盖好量查吼，和医生小看一下啦，吼，哦，这个僵直性的脊椎炎，吼，哦，当然得当来做一个控制，来做一个控制，吼，哦。有一位医生吼，也是贵宾免疫啊，风湿科的一个主任，有滴表示哦，咱讲这个僵直性的脊椎炎，僵直性的脊椎炎就是哦，咱的免疫啊，免疫异常过样啦，哦，所造成这个慢性发炎的这个病，主要伊去侵犯到咱的这个两骨，咱讲脊椎，好腰的这部位，好腰部的关节，甲到咱的肌腱，还有韧带啊，哦韧带拢卡在咱这个骨骼这个所在啊。所以在这个临床上，有发现讲有足侪病患，有足侪患者，病人压起来的时阵吼，啊，无要紧啦，无要小止疼，小吃一下，甘愿咧吃这止疼药，还是讲来去用按摩，还是讲推拿这种方式，哦，虽然讲暂时较袂安尼疼，哦，结果这容易吼，因为你延误到这个去有医生看，颠倒啊个反吼，发炎啦，第四讲迄个骨骼钙化这种的啊个变形，真正真啊安尼。

以后小块磕着吼，真容易发生咱讲骨头断去骨折啦，骨折啦，哦啊，所以在这个临床冇发现讲有这种僵直性脊椎炎的患者，虽然讲已经有诊断讲确诊的这情形，但是拢无乖呢，拢无遵照医生交代爱食药啊呢，结果吼无小心你若讲咧摔落去，真正未堪的啦，啊一跌倒吼，迄真正有咧颈椎断去了哎哟。啊！咧，现在咱讲四肢瘫痪都会哦，并且个吼患者吼，伊个颈椎钙化啊，确实啦，无个哦，医治啦，无治疗啦，迄背啊吼，安怎哩啥？迄头壳拢压未起来，头壳压未起来，你规世人都是吼，走路来看涂卡，看涂卡第一件啦。吼、哦，所以啊，提醒咱的朋友啦，你若讲安尼，机关那脚只偏会疼啦，腰会疼，还是讲吼关节疼，这朋友上盖好量早啦。哦，做一个检查，做一个检查，就医检查，卡袂讲吼，用过这个治疗，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哦，这个僵直性的脊椎炎，一旦两扎，哦，医生做一个检查，一旦来控制，一旦来控制，哈、哦，提供朋友参考，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继续啦，哦，继续过来听咱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哦，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来听这首凤飞飞所唱哈，我愿。

这首我愿哈，感谢朋友节目在听，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哈，咱这款抽干哪有？哦，咱这款抽干有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这款油。哦，咱到底煮食需要当点当早。哦，今晚问起大家讲用好的油，唔免欠，唔免欠哈。咱的抽干哪油？抽干哪油就是咱所有底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好、哦，咱煮食煎煮叉子，即款粗橄榄油拢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好、哦，咱伫煮食人嘛，较袂用一直吸油烟。哈、哦，啊，过当吼凉拌呢，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青菜，啊，有即款粗橄榄油，你直接都该倒落去呀。粗橄榄油摕来直接都倒，尤其撒青菜，青菜撒好了，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哦，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所以真侪朋友在讲橄榄油好，但是你要注意，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哦，感谢大家信赖咱这款吼，百分之百纯的，拢老长正的，伫厝敢那上新鲜。

的时阵，就拢手工版就无啊炸。好，啊，咱这种每一罐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原装原罐，用个玻璃罐啊，啊，玻璃罐啊较深色的，好，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哈，咱这罐100%纯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也贵箱较俗哦，一箱6罐，2900块。你该算算安尼，等于就是吼5罐，搁送一罐。啊，不过大家拢也贵箱的啦，送礼啊！你讲送礼，咱内边底拢已经吼2罐，首先礼也整拢整好势，方便送礼哈。咱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哈，啊，另外咱毛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哦，拢同款，也规箱较少，拢同款，内面底拢礼盒装，2罐装好势。你注文看错个那油，还是讲葵花油，就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咱这个葵花油是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主文什么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过会烦恼，咱才吹下面啦哈。啊，大家拢知咱的喉糖啊，酵素软喉糖，咱的芝麻核藻膏，咱的元气糖，啊，毛咱的水梨膏。非常感谢大家，咱这种有信用的啦哈，真本真料，真材实料。23056924，梦心肝想看卖。

因为讲要听一对哈，女人的心情哈，今麦来安排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咱这款葡萄糖按苦了三面。好，你拿出门薄薄爱麻烦人，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也感觉安尼客客，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莫个拖，莫个扛啊啦。哦，咱这款葡萄糖按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咱的来宾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啦，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吼、哦、啊，咱出门啊，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偌好嘞，吼、哦、啊，所以咱的朋友，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吼、哦，这罐1800块，吼、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秀清。

电话在哪卡？好，23-05-6924，23-05-6924，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按主席女人的心情。

家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时间关系就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再过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收听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十二点到两点，在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民本二台八五五千赫，同时来播出。若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拢会用做利用，谢谢。
1: 先来听
0: 《九条龙珠》。

人生演唱的歌曲《小酒停香杯》，台湾俗语无气嫌，菜脯囡仔忙加咸。这个意思就是讲，那是卖去咸吼，菜脯摕来配饭，嘛是可以啦。意思就是卖伤紧，平凡的物件，毛伊的价值。在早期的农村社会，物资较欠，将菜头给拍打了后，改成做菜脯。这是一种会使长期来保存食物的方法。虽然讲这菜脯的根吼较粗、较硬，但是生过菜脯，食起来嘛是咸香咸香。食饭配菜脯，可能会用加食几落碗。这句话嘛反映出咱的先民勤俭、搁爱惜物质的生活背景。以前在农村，无论是米糠、菜叶啊，拢会被充分来利用，袂去浪费。无气嫌，这嘛是一种对待人甲处理代志的态度，提醒咱着爱宽容。莫因为事物的外表，也是表面的条件，就来气嫌，太不紧忙加减，就是莫气嫌当嫌西。万事万物拢有伊可贵的所在。菜头独立会用摕来煮汤之外，早期的农业社会也阁会将伊摕来生做菜脯。啊，今年的老菜脯更加有台湾乌金的称呼。这老菜脯就是菜头采收了后，经过差不多六礼拜，反反复复来生、地、病、甲、拍，最后该放在瓮仔内底。伊的色会由原本的黄咖啡色转做较深的咖啡色，再个变做乌色的。这年份啊，愈久色水就愈深。在第二届世界大战要结束之前，台湾的百姓普遍较善巧，吃不起什么好物件，干那用把生过的菜脯当作主菜，所以老一辈人就把菜脯叫做救命菜。但是啥人嘛无想到，以前气候人气嫌的菜脯，即马算因为伊的咸咸胖胖，去受到大家喜爱，甚至加工做成酥酥脆脆的菜脯饼。

红阿婆，咱拢知影，脂肪是咱身体上重要的营养素之一。来选择好个对的油是真重要。就是讲食材搁较好，蔬菜搁较新鲜。但是油无好，嘛是无法度搞好健康。公司的老树橄榄油，也够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的吧？是真好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是100%纯度，并无透其他任何的油。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生，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煎，拢会用的。油质真好，用了后这灶卡嘛袂油烫烫，歹清理。这一罐是1000cc， 580块。加规箱的较算的好，一箱有6罐。2900块，内底是2罐一个的阿珍。那是要提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咱这罐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然拿来炒、煮也适合。油质真好，那是拿来中和使用，也不会有臭油味道。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块，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拿来送礼，也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小桥流水，陈淑萍的歌声。咱逐天来食蔬菜，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蔬菜内底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那是朋友有爱食钙片的话，相信拢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蔬菜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会用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吃蔬菜来欠骨本，要来做凹弯部位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和咱走路、爬山路领，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钾、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甲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第热人加啉水，这是维持身体水分、预防掉痧上重要的方式。不过除了单纯来啉水之外，真侪植物性的食物拢有真高的水分，第热人的时阵来吃，有帮助消暑解渴。参像小黄瓜、西瓜，也个柑橘类水果加往来，这拢是天气热的时阵真好的选择。就讲这西瓜，西瓜是含水量上高的水果之一，伊有90%的水分，另外伊也个丰富的钾，应该帮助平衡咱体内电解质。另外小黄瓜也含水量甚至吼比西瓜要高卡高。有95%拢是水分，不但有钾加营养素，够退火加清热的功效。再加塔玛豆，塔玛豆也含水量差不多有94%，而且也营养价值真高，有茄红素，有帮助保护皮肤，抵抗紫外线所带来的伤害。再来就是柑橘类水果，参像柳丁、橄榄、葡萄柚、柠檬加莱姆。柑橘类的水果不但水分真高，而且有维生素 C、钾、钙、镁，这些营养素会用真紧就来补充，因为老瓜所流失的矿物质，降低热伤害的风险。另外就是莓果类，像草莓、蓝莓，也有覆盆子，这莓果会用提供咱人体必须爱的维生素加矿物质，包括维生素 C。维生素 K、纤维加锰，来维持身体机能。同时，因所含的天然的糖分，也个会用为咱的身体快速来补充能量。再来就是角瓜，角瓜加细条刺瓜啊，同款，伊的含水量有95%。另外，伊嘛有真丰富的钾、钙、镁，这是真重要的矿物质。最后就是往来，往来有抗发炎成分的往来加速，这有帮助咱身体来对抗发炎的反应。另外，往来也含水量有86%，并且有抗氧化剂、维生素 B 群加天然的糖分，会用消暑解渴。所以第一，热人的时阵来吃西瓜、碎条刺瓜啊，也个塔玛豆。柑橘类水果加莓果类，甲归往来，拢会用为咱消暑解渴，佮会用降低热伤害。

0: 除了乌麻啊之外，也够合桃、
1: 蔓越莓、
0: 红枣、麦芽糕、马龟，另外也够掺一丝啊红露酒，拢是真材实料，不但食会到，嘛看会到。一包是300块，有13片，每一片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早出门嘛真方便。另外，元气糖用个食卡，买个食包，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有北芪，也个有冬心，也个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绿竹。每一粒元气糖拢是单独的包装，早出门真方便，真卫生。也个有熬糖，高瓦型的诺丽酵素、软喉糖，兴奋度了诺丽酵素，也个有起杯、薄荷，感觉安尼 QQ 软软，真受着大家欢迎。随时提出来感新丁之卡，另外买应该补充着诺丽果的营养。这一包有30粒，130块，那是独立的包装。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这么有水来过，这是水来加真侪项的中药，等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候爱用清洁的汤匙来看，看看滚水里面拿来，看是你要吃比较薄还是要吃比较高，这都随意。每天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这是江苏那唱的雨夜再见，
1: 来做一个广告。咱平常时那都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把自己的健康顾好。那些朋友需要纳豆，公司叫这林东的纳豆精华胶囊，这是草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
0: 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

高者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食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若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字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食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嘛，含有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够有鲜渣，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这里来天气，皮肤的状况真歹呢，皮肤乌、暗沉、打扫，要如何来保持咱的皮肤坚固？不安的打打，这灵动的珍珠面霜，应该来做参考。每天把面水清洗了后，珍珠霜摕来抹，锁水。保湿、淡化细纹，也应该改善暗沉。因为咱珍珠霜的成分，这珍珠粉占的比例真高，也还有水解胶原、芦荟萃取物、玻尿酸加维生素 C， 这成分对咱的皮肤拢真好，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珍珠霜一罐是50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好皮肤更加好，更加水。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会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做利用，谢谢。

最近因为沙拉油来的所含的苯偏皮有超过标准这个事件，引起大家就开始想啊，过去不知道究竟是吃多少卖的油，因为这苯偏皮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的致癌的物质。大家都知道脂肪是我们身体很重要的营养素来源之一，所以选择好油在饮食里面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实在再好蔬菜更加新鲜，那是油是不好的，也是无法度全面顾好我们的健康。这次出问题的大豆油，它就有一个弱点，就是它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 Omega 6含量太高，太氧化变质，甚至会分解出致癌的物质。如果想要吃到安心健康，所以咱一定要来选择比大豆油更加稳定的油质，像醋橄榄油、苦茶油、还有酪梨油。

这种含有高油酸，就是 Omega 9，这种是比传统大豆油搁较耐高温，而且食着嘛搁较健康。另外，我朋友会用猪油、牛油这些动物油，伊拢含有真高的饱和脂肪酸，这款的饱和脂肪较唔惊烧，大火落去煎去煎嘛袂变质。如果在摄氏200度的高温之下，嘛比普通大豆油搁较无容易来氧化，所以较袂产生产生苯偏皮这种低钾的物质。台湾料理大多数拢较爱用煎、炒、煎来用这动物性的油脂，稳定度比普通的大豆油搁较好。不过为着心血管的健康，适量来使用就好啊。但是大豆油伊的成本较低，价钱较俗，生产量较侪，又搁未欠费，所以做家的生理人就开来使用。咱家己当个厝的煮食，会用来煎好油，但是如果是食外口，就无法度来避免去食着歹油。面对着这种情形，不妨试看卖，一礼拜有几顿，家己当个厝的煮，这绝对是比买任何保健食品搁较算会好的健康的投资。

业客厅的歌，老店的滋味，公司才有很好的油，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欧丽塔馆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并且几大趟入来，才当在台湾来分赠。我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了，在油漆这方面，英国朋友都很信任。我老公这油漆真经真好，都吃掉的，一直在保持高味。老树橄榄油它是采用老长的50年以上的臭橄榄球，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这是好的胆固醇。吃臭橄榄油对咱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拿来凉拌、煎、炒、煮、煎都可以。这罐是1000cc， 580元，每个罐送一罐，一箱是6罐，2900元。两罐是一个礼盒装，拿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有需要的话，请卡凯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谢谢。毛欧丽塔馆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煎，真适合各户用。未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嘛未有臭油爱味。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元，同款咱内底嘛是两罐一个礼盒装，要送礼要家己用，拢真方便。若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原因来介绍咱的产品。现在人的饮食习惯高油、高盐、高糖，纤维更加是吃不够，再加上熬夜加班压力大，这种生活的状态，真容易让咱体内好困减少，歹困增加，造成代谢不好，排便未顺。益生菌来吃，来帮助解决好歹困的失衡，维持身体健康。公司家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够代谢，帮助排便，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也够用来加速真侪种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速。阮这是粉的，一盒是30包，880块，一盖提三盒，优惠价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好不电话随时来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提起朋友，那是我讲益生菌，也够诺丽酵素，因为咱这是高瓦型的，真加烧。那是要配滚水，上好是用温的，莫超过40度，避免破坏因的瓦型。另外公司的诺丽酵素，大家来加。来做一个体内环保，咱体内环保那是做了好啊，身体无负担。尤其是咱这有岁朋友，因为活动量无参像少年的时阵遐尼大。另外，三顿食外口，蔬菜水果又搁食无够，所以在代谢这方面、排便这方面比较困扰。另外，困眠搁无好，安尼建议咱来吃诺丽加素。这个时间是在每天困醒康白。来吃两粒，咱的诺丽酵素已经介绍真久啊，所以在品质这方面，朋友会使放心。亲像咱有摕到真多检验合格的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防腐剂，嘛无掺下药。这一罐是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杨哲、谢义军合唱的歌，你哪会唔八卦？大家拢会烦恼，这种情形、这种现象会发生在咱的身上。未来预防建议来吃大豆卵磷脂，因为卵磷脂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对每一个年龄层拢真好，特别是对有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公司的大豆卵磷脂是美国管中进口的，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油脂，这是胶囊的天然的精纯，又够清气，又够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今麦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对厝内人嘛未造成负担。这一罐是100粒98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等于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维生素 B 群对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伊能够帮助咱所加入去的糖类、蛋白质，也够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维持咱各个部位正常的运作，更加能够帮助维持咱的神经系统、肌肉甲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所以基本上，咱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不过那是工作压力大、常常爱熬夜的朋友，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B 6。另外，爱啉烧酒的朋友，这酒精啊会压制维生素 B 的吸收。也够有当年食素的朋友，对这维生素 B12 就比较会缺少。所以建议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的朋友，常常酒类啉、荤类包的朋友，以及当年爱食素的朋友。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也够咱出来长辈时代来做应用的补充。咱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富丰的，除了8种的基本维生素，也够8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这一罐是480块，一天吃一粒，就应该补充8种的维生素加8种的矿物质，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那是有需要的朋友，何不定位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公司的诺丽教授是高瓦性的诺丽果直接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细，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侪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就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起，康巴来讲能量诺丽酵素，应该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另外调整体质，这家熟悉的朋友嘛应该加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加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亲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是多。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加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一盒内底有60粒，1680元，一盖摕2盒，优惠价3000元。那是朋友需要鱼油，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你感觉会想起我。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下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个做伙来听歌。节目结束，不过好不是无结束哦。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是名本二台85千赫，请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1: 中华文化。

各位古诗欣赏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高兴又和您在空中见面。古诗欣赏，我们共同领赏了许多古典诗歌。诚如在第一集当中我们所提到的，事实上这些文言文的传统诗歌距离我们的确是有年代遥远之隔，所使用的文词也不是我们今日所熟悉的，但是它仍然具有它存在的价值。这个价值是在于这些诗都是古人千百年来智慧以及情感最结晶的一个代表。虽然语言会变，文字会变，但是人类的情感却会是千古如一的。从欣赏这些古典诗歌当中，我们不但能够升华自己的情感，也能够汲取古人生活的智慧。而欣赏这些古典诗歌，更不为了要做一个诗人，而是培养出一颗懂得欣赏的诗心，也正是培养出自己一颗温柔敦厚的心。不知道古诗欣赏的听众朋友们，您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感受呢？今天在古诗欣赏这个节目，想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刘长卿他的一首《听弹琴》。题目说的虽然是听弹琴，但是从这字里行间，我们却能够体会到更深刻的意义。待会儿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刘长卿他的这首五言绝句《听弹琴》。

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七弦琴弹奏出清幽的乐音，静静的聆听，就好像是凛凛的松涛声。像这样，这些古时的曲调，我虽然很喜爱，可惜的是，现在的人们大多已经不肯弹奏了。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琴是我国古代传统的民族乐器，是由七条弦所组成的。所以在这首诗的第一句里，刘长卿他就说是零零七弦上，用七弦来作为琴的代称，而意象上也显得更加的具体。零零是一个撞声词，在这里用来形容琴声的清越，而引出了松风寒这三个字。松风寒是因为风进入松林，暗示着琴声的凄清，引导读者进入音乐的境界。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这静听两个字也描摹出了听琴的人入神的情态，当然这必然是弹琴之人琴声超妙。高雅平和的琴声常常能够唤起听者水流石上风来松下的幽清肃穆之感，同时在古琴的曲调当中又的确有一首曲调名字就叫做风入松。所以这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静听松风寒，这样子的造语可以说是一语双关，用意非常的巧妙。

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七弦琴弹奏出清幽的乐音，仔细的聆听就好像是凛凛的松涛声。像这般古时的曲调，我虽然非常喜爱，可惜现在的人们大多不弹了。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这首诗前两句如果说是描写音乐的境界，那么后面的两句就是议论性的抒情。这牵涉到当时音乐变革的背景。汉魏六朝的时候，南方的清乐还使用我们中国传统的琴瑟，但是到了唐朝，音乐发生变革，燕乐成为一代的新声，而乐器则以西域传入的琵琶为主，所谓的琵琶起舞换新声。就在这同时，大家欣赏的趣味也变了，受人欢迎的是能够表达世俗欢乐心情的新乐。至于目如松风的琴声，虽然还是那么样的优美，如今毕竟已经成了古调，又有多少人能够怀着高雅琴质来欣赏呢？言下便流露出了曲高和寡的孤独感。虽这个字说是古调虽自爱，这个虽字的转折，从对于琴声的赞美进入到对于时尚的感慨。今人多不弹，这一个多字

反衬出琴客当中知音者的稀少。有人认为后面的这两句表面上说的是现在的人好趋时尚，不弹古调，其实也正表现出作者刘长卿他本人的不合时宜。这的确是对的，我们从刘长卿他的生平就晓得，刘长卿他的才华可以说是冠绝一时，可是在他一生的仕宦途中却两次遭到了牵折，有一肚子不合时宜和一种与流俗落落寡合的情调。诗咏是听琴，表面上说的是听弹奏琴声，其实只不过是借此寄托一种孤芳自赏的情操罢了。

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七弦琴弹奏出了清幽的乐音，仔细的聆听，就好像凛凛的松涛声。像这般古时的曲调，我虽然喜爱，可惜现在的人们大多不弹了。这是刘长卿他的五言绝句《听弹琴》。虽然说刘长卿他借着这首诗，主要想表达的是自己那份曲高和寡、落落寡欢、孤芳自赏的情操，但是每当读这首诗的时候，总是忍不住会想到，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来欣赏这些传统古诗，似乎所处的地位也是如听弹琴一般。就如同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这些古典诗词从字面上看来，

和使用的语言文字离开我们是相当遥远的时代，也因此有些人就认为这些老东西似乎是很难接近、很生涩的。其实仔细的想想，像这样的一首诗实在是非常平易，而除了作者当时在写作的时候所想表达的情思之外，由读者不同的心情、不同的年龄，也可以有无限的想象空间。这些想象空间也正是提供我们情感升华以及吸取前人智慧结晶的一个所在。因此每当读到刘长卿这首《听弹琴》最后的两句，说到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心中的感受实在也是相当的复杂。不知道古诗欣赏的听众朋友们，您是不是也有同感呢？身为一个对古典诗歌同样喜好的人，相信您必然也会有一番感受才对。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每个星期30分钟，与您共同领赏古典诗歌。相信散播在各地喜好古典诗歌的人，心中必然都有这样的一份共通热切。古典诗歌永远是那么样优美的存在你我心中。非常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再见了。

的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为咱来安排节目单元是轮椅工作，而且咱要介绍予听友的是《子罕篇》第十二章。咱有缘先来将本文读上一遍。子贡曰：“有美玉以书，运读以藏珠。”求善解离过诸诸惑，过自在，过自在，我太解者也。这一章书是孔子公参加伊的学生诸公，两个人一番对话，在对话当中特别无共的，就是言语面顶啊。有真大的这个酒浆在里面，

家拢知啊，主讲是孔子的文中学生内底啊，特别对着言语这科目啊，有善良才华的一位弟子。这一回是主讲想要来请问着伊的老师孔子讲，是不是有愿意将自己的道德学问该用出来的世间呢？但是主讲伊为着避免直接来问，所以就用个逆来比如，问得真正歪转弯转。但是孔子讲呢，伊已经也完全拢明白着主讲的意思，而且真正明朗正确来回答着主讲所问的问题。为对话来底，会当看出老师甲学生中间的这个问答呢，那亲像伫咧作诗同款，也那亲像学佛的人伫咧参禅同款。话会用讲真简单，但是意义呢，确实爱经过一番的这个思维，在婉转的当中呢。无失去温柔，这就是真正讲话最高的艺术。主讲来请问到伊的老师孔子讲安尼讲啦，这是主讲法，讲有一块真正水的质料，佮真正好的叶啊，伫这个所在，温度就是藏伫这个所在。藏于书啊，这就是有暗藏有藏起来。这个毒呢是鬼啊的意思，也是一个阿爸的意思。鬼啊，有的人较唔知啊。古早的人呢，把这个落地啊叫做铜鬼啊，哦，也会用讲把这个叶啊呢藏在人的落地啊内底，总是无好叶啊，安尼露在外面呐。这就叫做藏，该藏起来。啊，这块叶啊，该藏在柜啊内底，该藏点内底，是不是要永远该藏的呢？或者是有想要该提出来呢？这拢无人知啊。但是在这个所在的主讲伊的用意呢，就是在后边这几句的，就是讲那是好。的生理人好的物件，你敢讲要甲好物件来藏咧？啊，好的生理人要甲你买，你敢讲无要卖，无要甲这块叶啊搬出来？啊，这个所在的价，价就是讲好价啦。啊，价少呢真好。另外呢，要一个解说，就是好的生理人做头路做生理。真有信用，阁真捌货的人，所以这个价呢，有咬的生理人的意思。但是这种做买卖的人，参加普通的生理人呢，又无同款的。无同的所在就是讲，生理人伫外面伫咧活动啊，啊，用讲一世界拢伫咧叫卖啊。啊，那是好的生理人，有一种人因是全咧店在店内的住店就对了，徛店等人来买卖啊，这款的呢，人来才买伊啊。所以咱爱知啊，人无来买物件，就买卖出去咯。啊，那伫外口咧修咧花的人呢，人无来买，小商嘛是卖出去。善价就是讲，捌货的生理人啊，高就是讲买卖高价的意思，讨价还价，这种叫做高。主讲这番的意思，就是讲，只是要将一块真正水的美玉，该藏起来呢，也是希望讲会当得到。

捌货的人来甲咱买，咱甲卖掉呢？主公摕到真正水的品质的叶啊，来比如着伊的老师孔子公，安尼来请问着孔子公。主公的意思是在伊的言语之外。咱古早的人讲，弦外之音嘛，啊，这弦外之音呢，会晓听的人就是听袂声，就是听伊的音声；未晓听的人呢，伊就是听伊迄个文的意思，听话的意思。咱爱知影，会晓听话的人真牛真济，亲像跋筊的人，俗语就讲，跋筊听袂声。这个卖声呢，就是最后的一句，要不是言外的那个意声，真正的言外之意呢，就是盖在的那个讲同款的音，但是声有所不同。可比讲，真多做到助理的人呢，因为伊要过年轻，父母的管教。也够真严。如果那是要出外，要去远位，要去找朋友，要离开厝，拢必须爱向士大人来请示。在请示的当中，士大人有当时无爱伊这个囡仔出门，但是咧又够不便一再拒绝呢，都会用过这种的言语来向助理安尼讲，讲好啦好啦，去啦去啦。亲像这种的话呢，这就是士大人并无表示要予咱去，只是你大概哥哥弟已经是不耐烦了，不得已呢，才讲去啦去啦。真正士大人那是有期待着囡仔出门呢，伊会答应呢，应该是会讲好啊。你那是要去食遐呢，你就赶紧去，赶紧等啊。路啊，爱行好安全啊。哦这个呢，就是士大人有答应的语言啊，无答应嘛是有叫你去呀，但是无答应的语言呢，就是爱听伊的声外的音出来。所以这一站内底呢，会用讲是主公甲孔子公两人啊，在咧讲话当中呢，拢总有弦外之音伫内底，尤其。主公大声讲，大声讲听的人那是无够听呢，那安尼就听袂明白咯。我的老师曾经常常讲一句话，讲够讲不如够听，意思就是讲够讲的已经有啊，但是呢，阿妈爱够听的人啊，咱看到孔子公甲伊的学生主公，两个人会用讲一个够讲，一个够听。拢总记着咯，孔子公听了，也就马上明白着主公所讲的弦外之意，也有缘用过意外之音的声来回答着主公。意思就是讲，啊，甲卖掉啦，甲卖掉啦，过之灾，过之灾啊，啊，有介绍啊，遐都甲卖掉啦。连续甲伊讲两句，这两句有家中的言辞伫内底，可见孔子公伊的心意，本来就希望讲有人会当来捌会，来捌孔子公的学问，而且因为捌来用，咱来知影，干那捌那无解提来用，要是好处得未到，因为干那捌。这是一个欣赏而已，你若甲提来用，作用才会当它显露出来，才会当发挥伊的效果出来。但是孔子讲伊的意思是安尼讲啦，讲唔是要一世界来求人用伊的才能啦，所以刷落去呢，就来补充一句话安尼讲啦。讲我太过者呀，讲我就是等待人来买呀，唔是我家己要独去买人的呀。孔子讲一

呢，也将整个的意思呢，全给点破了。那无呢，明明伫咧谈论咧讲话是秘密，是一块玉啊，为什么伫这个所在忽然间讲我呢？孔子讲都已经是真明确，来指明着自己就是等待着捌伊的人来用伊啊。各位听众朋友，咱研究着这一章，更加会当予咱了解着孔子讲伊一向的这个主张。孔子讲伊的主张就是讲。学有即事，太时而动啊！那是学得真好啊，遐呢，当然最后所学的这些学问道理，拢总爱提来服务着国家、社会、人民百姓。但是爱等到什么时阵来服务呢？这都爱看时机啊！这都是讲需要。看到天时再来利益大家。孔子讲伊认为平常爱多多来充实着自己的学问，来修养自己，使家己变作一块有用的材料，然后才希望讲会当将自己的这个道德学问来用在的造福人群，贡献社会。但是虽然有了道德学问，也要等待时阵才来有动作啊，才来有作为啊。所以以道事君，不可即止，这也是孔子讲的宗旨。在时机是不是会当配合，对着道是不是会当发挥出来，这拢有真重要的关键的咧。假使时机那是配合了无好，这个道业也就无法多好发挥出来了，也就无效果了。所以时机那是无对，就唔通勉强自己呢，唔通勉强自己，而且呢，爱国再退一步自首。啊，千万呢，唔通自己有缘安然，搁再点下求道，无有要出来做代志的迄个心理。假使那拄着捌会捌财的人，你就为伊效命嘛可以啊，嘛无必要讲，无要出来啊。所以会当出来就出来，未当出来做代志。嘛，对任何人嘛，无有任何的埋怨。咱爱知啊，办事情在进退的中间，拢爱有真重要的这个决断啊。咱拢需要将立场爱徛好在，脚步爱打好稳，打好正，千万唔通牺牲自己。的主张，搁再来配合着别人来安尼委曲求全呐、啊，那安尼就失去了当初求学来办政治迄种精神咯。对着国家人民利益，诶，这个美满的理想也就难得达成咯。孔子讲伊家己安尼讲。伊家己唔在乎安尼做阿无哈，有为着会看出来呢。为滴当时孔子讲伫个鲁定公的时阵，曾经受到定公的赏识，来做着鲁国的大司寇，而且兼行相来辅助着鲁定公。伫个三个月的内底啊，就将鲁国。的政治该办得上开刀，老百姓在路呢，有人落物件，伊就路不识位，人人拢正正坐礼貌就到。
只是可惜啊，后来鲁定公呢，受到齐国送来的美女，所来给卖掉，定卖在美玉的中间呐、啊，煞无来料理着调整，早调不上调，暗时呢，各家只的美玉佚佗到天光，这对孔子公来讲是。

伊安尼啊，孔子讲伊就失去了鲁定公支持的力量。在这种局势之下，孔子公虽然有心想要来将伊的能力来给展示出来，来给使用出来，将国家的政治来给治好好，但是既然未当拄到人精神上的力量到支持呀，也就无可能咯，所以也未当强求咯，也就做安尼来辞掉大司寇的职务，转呢以后来周游列国。另外要来求看有迄款的有道的贤君来采用着孔子公的迄个教导方法无？后来就先到这个魏国啊，这个、魏国魏灵公，伊对孔子公是不加相识啦。可惜呢，也魏灵公的女人男主来从中作孽，指出家孔子公未当在魏国来好好发挥着伊的才华。后来魏国的太子平贵，为着要来刺杀着伊的母后，不是亲生的母后，就是男主，伺机败露，全呢被男主的派下，将平贵给对立个糟头无路，全呢走到晋国的所在去。啊，魏国的大臣全呢来拥立着魏灵公的大孙。啊，就是平德来为这个魏出公，魏出公对孔子公也是非常的礼遇啊，甚至想要来请孔子公出来做宰相。当时魏出公的老爸也就是平贵，由晋国派着兵队来给护送回来魏国，但是被魏国的人民给阻止，在边境的所在，未当入城入国内国境。这个场面就变成辅助争着魏国的这个王位的局面了。在第十二篇内底，咱就曾经研究过这一章的册啊，就是占有。为着这件事情来请问着伊的学长主公，讲咱老师到底是要为魏军无？主公讲，我入来问看卖咧啦。这若无老师亲口所讲出来，咱点只要呢，拢要未着。主公入去了后，就来请问着孔子公，讲必以削者。因是啥款的人啊？孔子公解回答讲：因是古早时阵的高人啊。主公搁再问讲：比如学者，因的心中敢有啥咪万分呢？孔子公回答讲：啊，要爱人得着人，求人得着人，又搁有啥咪好埋怨的呢？主公听到孔子公这一番的回答了后啊，就了解到孔子公对魏军的扶持情况了。既然知影老师是赞叹着伯夷、叔侄两兄弟互相来让国的美德，当然主公就会当断定着伊的老师孔子公无可能来帮着迄个毕竟成为的魏军啊，所以魏军的国内呢，孔子公伊就无要再待点遐咯。所以孔子公伊家己安尼讲，当时伊家己嘛是安尼做会到的一个人啊。小祥的代志，同款伫春秋末年的时阵来发生过。当时这个韩国的宰相。韩贵，这是韩哀侯的部下，但是在朝为官要一个叫做严遂、严中柱，因两人拢是受到韩哀侯的器重，

国在比较的面顶呢，这个严重主啊，比韩鬼较好哀嚎来解气中。有一天在早朝的时阵，严重主真正无客气来指责着韩鬼的错误，但是在指责的言辞比较有较歹听，提出个韩鬼挡袂掉，大声在断电箱啊都骂起来了。后来严重主也真正受气，拔出着伊的佩剑，要来对杀着韩鬼。好，你家在朝中有人来甲因劝解，将两个人来甲伊溜开，则无发生着命案。但是韩中主恐惊伊这项代志，将来呢被这个韩鬼来报复，所以也就逃亡到国外去，来找看有什么款的人会当替伊自己来报仇啊。韩中主后来逃亡到这个浙国，就有人甲伊讲啦，讲伫这个紫霞深山里有一位勇敢的侠客，名叫做烈将。伊为着闪避着修林，带着伊的老母，温居在这个所在，伫咧做着刀夫。严中主也就那像无代志，借着一个姻缘来接近着烈将，来甲伊做朋友，表示出真正真挚的情谊。但是有一天，烈将忽然间来问讲，你是打算要叫我甲你做什么代志呢？这是假讲。韩这个严中主啊，一时之间煞回答未出来，因为严中主伊心内实在有别样的啦，所以也时机不对，伊也唔敢讲。但是确实甲烈将讲啦，讲我甲烈先生你安尼交往的日子还阁无久啊。并无什么花大不了的代志，我哪敢讲要来劳动着烈先生你呢？转来后来，严中主找一个借口来拜谢着真正澎湃的宴席，来请着烈将的老母来吃饭，而且在吃饱的时阵，佫提出黄金100亿来向烈将的老母祝寿。烈将惊一跳啊！对着韩中主的孝高，对着伊这么诚恳的诚意呢，感觉到真奇怪，就安尼一再来向这个严中主施舍。严中主则实实在在决定要将这个礼送给烈将的老母。烈将就是讲啦，讲我有老母需要奉养啊，因为厝内底真正善吃，我才会流浪在外，抬狗来做生为生活。希望讲会当早日暗时早暗呢，用个好食的食物来孝养着我的老母。既然孝养母亲的饮食，我即马拢有啊，在情在义，我袂使你接受着严重主你的相思啊。但是严中主呢，将烈将叫起来边啊，无人听到佮伊讲，我为着有修人，才会有了这么这国家。我一旦到了这国，我就听到先生你的美名，参加义气，所以我今妈妈唔敢要求先生你替我做代志，等家你有机缘的时阵再来讲安尼。后来烈将的老母来过往了后，烈将就宽着伊的行李去见着严中主，替严中主办着一件轰轰烈烈为严中主来牺牲生命的侠义行事。可见孔子讲对着捌人甲时机拢非常的注重，这也是咱来学习《论语》所会当得到的好处。就将这一章的文来研究到这，后星期再过敬请准时来收听《论语》讲座。祝福听友法喜充满，再会。

台悠悠九的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z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

来自折返优派的 Sakamichi。 其实 Eric 蛮喜欢折返优派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下。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

偏比较沉重跟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篇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逆境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遗体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那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那这个影集是 Eric 的朋友推荐给自己的。那这部影集其实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
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参加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原版一台129千赫，二台85千赫，我们下周再见。

父母不亲谁是亲，不重父母重何人，咱也重因十六年后代子儿害一斤。各位幸福人生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快乐，我是曾建文。在节目内今天要再跟大家讲一段故事，跟大家在空中来结缘，希望大家能爱听，听得不错，出鼻头再跟我们道小步哈。每早起五点到六点，在我们民本电台855，曾建文为大家服务的幸福人生因果故事的单元。我们的服务电话2288661，2288661。咱今麦继续归站来听曾建文讲故事。台北市有一个破失阁缘投的生意人，伊个名叫做罗大成。因为罗大成伊做生意真认真，阁真讲信用，所以讲伊个生意是愈做愈好。伊过一个好家后，现内租，不但是生做真水，阁真体贴。伊个某互人算命讲，伊在家是应爸母，啊若出嫁是应丈夫。两个翁仔某勤俭拍拼。经过十年了后，已经变成大好的人啊！因阁有生一个后生，我那真巧，真古锥。讲起来，这款的家庭是一个真幸福、真美满的家庭，也使讲是人人羡慕的家庭。故事中的男主角罗大成，伊一个好业了后，伊心理上煞起变化，伊心肝煞一个起火，伊感觉别人的某拢较水。有一天，伊因为交际应酬，伊去一间真出名的大酒家伫咧饮酒。这是伊第一次行酒家。伊入去酒家了后，伊发觉着酒家的内中美女是如云，每一个查某囡仔都拢安尼笑头笑面，妖娇美丽可爱，搁再古锥，规身躯是拢安尼喷香水，喷甲香滚滚。伊感觉讲每一个查某囡仔拢比因某较水，这也无怪。咱较早的富人

穿鸡都袂赴啊，闽南会晓要化妆，有诶看客即个做落去啊，啊头无洗，面也无洗，扭啊上来扭关节扭，连裤脚嘛吊关节平。咱台湾诶妇女每一个女的拢食好，拢是以家庭为主，欠互囝食，欠互囝用，欠互翁婿开，家己清清菜菜食食哩，清清菜菜穿穿哩，啊，到尾也煞变成黄脸婆。啊，伫酒家上班的查某囡仔，都为着趁钱，所以每一个人因本钱拢食敢开，他们拢是有哪店有哪设计，什么戴安娜啦、华拉神啦、毛迄个盘克头，什么肉粽头啦、螺丝头啦、扁头啦、歪头啦、壳头啦、剃头啦、毛迄个米粉头、甲花莲剃头、甲太。空岛衫裤拢穿名牌，什么迪奥牌、哦圣罗兰的、蜜雪儿的、芭芭拉的，什么东洋牌、欧洲色的、法国色的，化妆品甲香水，这是大讲究。建议拢用迄个玛丽冠，啊那无就宝拉、阿顿，那用朱星东，还是用加利宝、蜜丝佛陀、骑士美，即讲吼派头就无够啊。莫怪啊，亚花会比咖啡搁再较香。参像即款情形，咖啡要哪会拼赢亚花？罗在成伊入去将酒家了后，已经现存啊，伊忙输输啊，一声爱打嗨啊。酒家内中搁一个红牌的酒里，伊个名叫做牡丹啊，名确实好了真好，名不虚传。牡丹啊，伊不但生作真水，生作天珠国色，面目生来幼咪咪、白泡泡。关节阁拄啊好，讲提一分伤悬，啊减一分讲伤矮。牡丹啊，伊不但讲人水，伊师奶的功夫原来是一流的。陆大祥一看到牡丹啊了后，人拢硬气啊，卖讲今仔日是车鬼拜鬼，伊唔知影，连伊个店名都拢要忘记啊。牡丹啊，伊是内行人，伊一个看到知影讲，哦，大把戏到手啊，伊硬硬的功夫，前阵十八般的武艺，一出半过一出。陆大祥伊底是袂调啊，伊当暝拢来找牡丹啊，伊真慷慨，出手阁真豪爽。伊已经袂向认真落去做生意啊，伊唔听人的苦劝，伊感觉讲牡丹啊是对伊始终的，对伊是博真情的。伊十年来的艰苦日积，伊都无半年咧，伊就散尽家财，伊将所有的财产、金钱拢牵伫咧牡丹的身上。人讲未出船的高阶水，水原来也啉袂干。干那无爱赚，啊干那要开钱，就是金马山原来用会完。罗大成伊到尾也破产啦，伊负债累累啊，伊已经散干用要做乞食咯。伫这个时阵，伊过来找牡丹啊，牡丹啊，即阵看到伊面像是结个正歹看，伊反面是无情。牡丹啊，伊讲罗先生。啊，阮是食什么饭的？啊，阮是赚什么钱的？你哪会使怨叹讲阮无情？搁再讲，你破产是你家己自找。你若是无来包饲我，别人同款我哪会包饲我？阮是认钱无认人。伫这个时阵，老大成伊觉醒啊，确实伊已经走入男性失志的命运啊！伊随朝丧气，伊唔敢回去因家，伊流落街头巷尾，甲人做粗工换饭食。有一天正在伊一日共扫涂骹的时阵，因某带着因可爱囝出现伫咧伊面头前。囡仔是真可爱，是真好嘴，是真古锥。囡仔看到伊是安尼白白长、白白短，陆大成看到伊的囝。伊良心受到最苛责啊！伊失去做老爸资格，伊无尽着做翁婿责任。伊双手摸着伊个囝，目屎是安尼一滴一滴流落来。伊非常的悲痛，伊哭甲袂出声。伊个某是真好女的，真有度量。伫这个时阵，伊个某已经全部原谅伊啊。过去翁婿懵懂的行为，翁婿不是伊拢甲放袂记啊。伊个某轻声细细讲：“大成，囝需要你，我阿哥较需要你。”伫这个时阵，老大成伊心碎啊，伊悔不当初，伊唔敢抬头看伊个某，却是伊个某搁在讲：“大成，你千万唔通自责，唔通失志，我并无怪你。何况你唔是圣人，人讲仙人拍鼓有时错，啊，脚步打叉是啥人无呢？错都已经错去了啊！”咱会使搁再重新开始，行，咱即马倒转来去。伫这个时阵，老大成也因某看一下，伊感觉讲。

伊个某是遐尼水、遐尼温柔，无论是内在美还是外在美，拢比某丹仔较水，非常的奇怪。伊当时看到某丹仔了后，会幸存幸甲遮尼啊厉害，莫怪是伊个社会经验无够，伊个定力无够。伊个某佫讲大成破产即袂要紧，钱是难赚的，只要咱佫肯拼、肯做，咱还佫会当成功。但是你若是失志就害啊，人生就无希望啊。罗大成的某非常的伟大，真贤惠，不但无责备伊因翁婿，搁再轻轻细细，直咧甲伊鼓励。罗大成伊彻底了解啦，较讲也是家花有较好、较香，当较久。过去的懵懂，就甲当作一场的迷梦。罗大成伊登去厝里了后，伊的某赶紧变卖伊的金链啊、金手指，搁甲亲戚朋友借一寡钱，开始搁做生意。因本来生意客户都活了真济，即摆因阁动彩再起，有真侪好朋友拢会特别来照顾来捧场，这就是过去因做生意时阵顾信用的底蕴。阁再经过三年了后，罗大成伊又阁变成好家人啊！有一天有一个客家去罗大成的厝内面分钱，罗大成。自去后，某等他放杀了后呢，伊心中还阁真唔甘愿。伊看到这个乞家是一个中年人，阁无残废，那乞家衫甲脱掉，阁甲换一身啊西装，一定活啦真漂撇。所以讲刘大成，伊就甲迄个乞家讲：我不但吼要食侪钱给你，要阁摕钱给你去行上界出名的大酒家。不但安尼，你迄一暝爱叫上界红的艺旦牡丹啊陪你过暝，你若是有照安尼做，我另外阁有心事。迄、那个乞家听到有一款的好空头，伊一声就答应啊。罗大成伊带迄个乞家去做西装，去剃头店剃头。无装是乞家，一个装装的吼，我那吃烟头。啊，伫迄一暝，罗大成吃摕真侪钱吼，迄、那个乞家叫迄个乞家爱结较大班的。叫你大班都你派头，只要明夜大牡丹啊有陪伊过暝，钱拢总无问题。迄、那个乞家伊真欢喜，都正是来到这间上大间的酒家，指名明夜大牡丹啊陪酒，非常的顺利。有钱都正好办代志。迄一暝牡丹啊正是互乞家带出场，伫一间大旅社陪迄个乞家过暝。过去讲啊，佫正早。都两个乞家手提一套乞家衫，甲一个家具刀来拍门啊！牡丹啊，一起来开门，一看到两个乞家，牡丹就讲：哪人分钱分甲房间啊靠来？迄两个乞家讲：阮唔是要来分钱，阮是要来吃阮大的。两个人卡手真紧，一个手就走入去房间内，对着阿哥伫咧困的乞家就大声讲：好起来啊！你啥伫遮啦？清清理啦！赶紧来去甲人分啦！一身西装包好势，通我出来去蹲店蹲啦。当然，这款的情景拢是罗大成伊一手所安排的。当时牡丹啊，伊甲罗大成讲，我是认钱无认人。罗大成伊破产，伊被爆杀，伊一个月怨气还阁无消。今仔日伊用这款的方法来报复。明夜段牡丹啊，伊好惨，就是受到天大的侮辱。伊昨暝甲一个身躯正暗淡的乞家做伙困，伊愈想心中愈未自在。伊感觉讲，伊规身躯一直上起来。对迄个时阵开始啊，明夜段牡丹啊开始破病啊，这个病阁正奇怪，是心病来起因的。牡丹啊，伊找尽名医，散尽家财，这个病先医都医未好，身躯一直上，一直掉，了甲破皮，了甲流汤，到尾啊，连片都落去，煞变成赖片啊野团。到尾啊，明夜段牡丹啊，伊则另轮流街头巷尾做去食薄。这个故事伫较早是真出名，大细汉拢知影。故事的名叫做《乞家甲野团》。

有一天他老了，他就会想到过去的一切啊。在这个时候，他的心就开始不安啊，他开始恐慌啊。在这个时候，他才会想说要念经拜佛，希望佛祖可以带他去西方极乐世界。当然啦，佛祖他是慈悲的，你只要有善因的感应力，佛祖同样可能会来给他度，不对最怕的就是怕说善因的感应力不够，他自己啊心都不安，要怎么有佛的存在呢？所以咱人只要事事行行吼，爱有一个好的交代，啊，自自然然就会当安心。有哈多通得到大安心的人啊，心就是佛，佛祖伊自然就会到位。佛经内面讲，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即句佛理是真深，包含是真阔。行就是修行，修心养性，将所修出来的成果啊，付出来给别人。修行的路线并无枯索。出世修啊，甲入世修，修苦行，这种会使，这都介在每一个人的智慧去选择。不过啊，修行的路线是真长，是真歹行，好参像是无穷无尽的山路同款。只要是活在这个世间的一天，伊所做的代志啊，所讲的每一句话，拢是伫咧修。是安怎样啊？咱都爱修呢？因为咱想要脱离开了这个苦海，想要帮助别人，我哪会当脱离苦海？咱想要达成住伫个极乐世界的目标，嘛想要带人去极乐世界去。人讲人生是苦海啊，啊，什么系是苦海呢？各位，每一个人伊感觉讲，伊无法度通忍受的艰苦，这就是叫做苦海。有的是受到精神上的艰苦，啊，有的是受到物质上的艰苦。伫艰苦的时阵，你要如何甲跳出来呢？要如何帮助别人跳出来呢？这拢爱用咱人的智慧就去解决，将苦海甲变成极乐世界安尼。什么是或者极乐世界呢？就是心灵上认为快乐、无苦无索的所在，这就是或者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分小极乐世界、大天极乐世界，上界基本的啊，就是咱每一个人的心，心就是一个小世界。这个小世界啊，是苦海，还是一个极乐世界呢？这都要用咱的智慧啊，去甲改变过，将咱的心甲变成一个和平的极乐世界了后，咱都要将这款的成果奉献出来过，和人人会当脱离开着苦海，人人会当享受着极乐世界的滋味，安尼将。

来就有很多通往到大千的极乐世界，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一个国家、一个地球，甚至太空宇宙，要甲变成极乐世界，一定爱对基层来甲做起。行深破者波罗蜜多时，破者这个意思就是大智慧的意思。波罗蜜多就是到那边花彼岸就对，那边花也就是极乐世界。破者波罗蜜多时，这句话是印度文，意思就是在讲用咱的大智慧来解决掉一切困难，来脱离开这个苦海，啊，然后甲那边花的极乐世界，这就是破者波罗蜜。咱佛教伫咧讲破戒波罗蜜啊，有六大波罗蜜，就是智慧波罗蜜、布施波罗蜜、忍辱波罗蜜、持戒波罗蜜、精进波罗蜜，啊个禅定波罗蜜。这六种波罗蜜，拢是去叫做世界六条路线，介在咱个人去选择，或是单修一条路线，还是六条路线互相要甲配合落去行，安尼拢会使个。智慧、布施、忍辱。以及持戒、甲精进，包括禅定，这六大波罗蜜，在《金刚破戒波罗蜜经》内面啊，拢有真好的解说过。自从曾建文开始研究佛经的道理了后啊，我一直用佛理的标准来伫咧度我家己，我到底有法度通达到几成？啊，讲起来吼是真见笑。到目前为止啊，我收无就佛经所讲的千分之一。不过亲戚朋友拢讲曾建文的做人已经是真成功啊啦。佛经所讲的修心养性吼，做人的道理啊，真正吼是若做会到啊，安尼吼都达到佛的境界啊。我嘛希望讲咱听众朋友孙兄师姐啊，咱有时间就去干嘛念经啊，研究佛法，无形中你会改掉真多的坏习惯，对着你的将来的事业也真有帮助。听好，你的事业那是大发展的时阵呐，你都要造福万民，忠于国家，你就是一个救苦度人的大菩萨哥，有可能会成为活佛。所以曾建文伫遮也祝福咱幸福人生所有听众朋友吼，爱当也发起充满道心坚固，在往生的当中，会当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以免在这个娑婆世界来受六道的轮回。南无阿弥陀佛，下面是回向机，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各位师兄师姐啊，如果你伫咧念三藏十二部经典，阿弥陀经也好，金刚破戒波罗蜜多心经也好，乃至啊，这个观世音菩萨普文品也好，或者是地藏王菩萨本愿经也好，只要那是正信的经典，正信的佛教的经典呐、啊，那是念完的时阵上盖好，咱就爱将这功德来回向去西方极乐世界哈。所以讲，我拄则念的迄个回向机，就是要回向去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或者是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

咱俗语伫咧讲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即句话吼，有当时啊无讲真正确，有当时啊吼偏于消极，安慰家己。虽然生死是由命，啊富贵是在天，但是命由心造，命有哈多通改变哦。富贵啊，虽然是天注定，可是啊，富贵啊可求，只要行正规的路。

线，时时做善事，积善德，不求好命，好命伊就会自来；不忘富贵，富贵就会自到。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句话啊，应该爱讲：生死随有数，一生可回天。只要肯拼肯做，有善良的心，肯就去行善积德，自然就会好命，自然就富贵个。我即马要来甲讲的这段故事吼，故事的名就是“生死随有数，一生可回天”。这段故事真好听，真有藏身的意义啊！希望各位幸福人生的听众，大家报大家过来收听。即马我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啊。在咧清朝咸丰皇帝时阵，朝中啊有一位大臣，伊的名叫做庞建峰。庞建峰这名的大臣吼，在咸丰皇帝时阵啊是真红哦，真受到咸丰皇帝重视。一办案真清，办事的能力啊阁真悬。伊又阁公正廉明，伊真疼惜百姓。伊盗恶立贤，专治贪官恶霸。有时百姓那是讲到御书大人啊，庞建峰啊吼，大家拢讲伊是青天的大老爷。庞建峰伊是浙江省的人士。伊伫还未考中状元的时阵，伊是一个贫寒的庶子。不过伊天生聪明，伊正认真伫咧读书，伊肯上进，伊阁有一颗善良的心，正肯帮助着别人。所以讲伊的人缘啊是结了正好，伊无形的当中啊，都交真侪肯打拼的好朋友。人讲灵交灵，啊风是交风，稳固的就交动工，就是安尼啦。有一年啊，是会试之年。朝廷的科举已经到啊，全国的举子啊，拢准备要上京赴考咯，要来求取功名咯。庞建峰伊原来想要上京赴考，可是路途是千里，家庭阁汉尼散赤，伊过三顿都成问题啊！伊要哪有迄个钱通上京赴考呢？庞建峰有三个同学，家庭环境是真好，这三个同窗的好朋友啊。知影讲庞建峰因家境无好，要上京赴考啊有困难。有时三个人参详的结果啊，就安尼决定要帮助伊。因为啊，平常时庞建峰伊正得人好，时常用一颗善良的心，用力伫咧帮助着别人。各位，人讲种善因就会得善果，种果就得果，啊种道就得道。庞建峰伊这三个同窗的好朋友啊。小招来找庞建峰，要共同上京赴考。庞建峰一喘一个大气讲：“唉，我祝恁会当一帆风顺，本上有提名。我因为经费无够，今年我无法度通甲恁去上京赴考咯。”三个同窗的好朋友讲：“啊，庞兄，你免客气啦。阮三个人吼，就是知影讲你有困难，所以讲唔才小招要共同来甲你帮助你上京赴考啦。”你的学问甲你的才华吼，拢比阮这三个较好呢。三年一次的考级，机会是难逢啊！你千万唔通放弃啊！行行行，一路上的经费，互阮这三个人来甲你负担。庞建峰伊所交这三个好朋友啊，真正是好朋友。你甲想看呢？商场甲考场拢敢那战场同款哦。明知知影讲对方实力比咱较强，因这三个好朋友啊，嘛愿意加一粒啊，得手过。那话准吼，心胸较下人，腹肠较下人，没有可能帮助伊咧。有时四个人就一路来到南京城，南京城是真闹热。南京城有一个相书，伊个相书真悬，铁口阁直断。那是要上京赴考的举子啊，拢比较得较爱算命，算看到今年唔知考会调袂安尼啦。啊，这个相书伊个店号的招牌徛月中贵，这款的店号好了阁真雅气。四个人啊，都来找月中贵啊，这个相书来看面相啊。哥，庞建峰因讲，恁三个人算命都好啊，我是歹命人，唔免算啦。歹命人安怎算嘛是歹命啦。有时三个好朋友讲啊，咱同行不如同命啦。咱四个人吼拢好算啦。啊，相主阮出啦，四个人坐咧啊，都互月中贵个看面相。庞建峰以及三个好朋友大声看。月中贵拢讲，因三个人今年会当考中进士，将来都会当进入翰林。三个人听到安尼啊，吼、哦、是非常的欢喜啊。月中贵这个相书啊，搁在看庞建峰的面相。忽然间，月中贵这个相书，一喘一个大气讲：“唉，
君水闻香是不闻洁，但愿啊，我今仔日甲你上诶无准啦。那按照你即卖面相啊，是属于金型诶相机。你即阵两冠阁泛红，印堂阁无开，红是属火，啊火会来克金。你即摆不但讲无哈多通入考场参加考试呀，十八日了后啊，你是丙丁日，丙丁日火较旺。我看你无哈多通躲过着丙丁日即天，你有性命危险咯。你无哈多通脱过丙丁日即日咯。不过吉人自有天相符，人讲命由心造，相随真心转。但愿你平常时的行善积德啊，上天会当将你的命化凶为吉啊。

辣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辣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吼，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进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诶可怕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就互咱规家口吼乱七八糟就对。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个年久未侵吼，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气大。啊，若这种情形吼，你食我伫咧介绍诶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也即个纯中药的青草落去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个啊大的朋友，你暗时啊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滚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辣根草也当降火气，辣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嘴齿未卡未高，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哩，啊，真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个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辣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但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哩。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咧、哦。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辣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0，22886610就对啦。啊，那红娘三桂八宝丸哦。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只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红娘三桂八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卖咧，嘿，还佫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嘿，伊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20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加偌用咧，吼、哦。迄位吼、哦，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哦，食咱这条做辣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哦，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哦，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啦，啊有影，伊就规身躯虚咧咧哩。

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就无啥爱去啊。所以，那红龙参子八宝丸，加买顿来吃，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佫会紧。一盒千八，主文的电话2288-6610。

房建芳因这三个好朋友，拢会当考中进士。四个人同齐算命哦，三个人会当考中进士，啊，一个人会死。当然啦、啊，房建芳伊就闷闷不乐啊。三个好朋友就安慰房建芳讲：“啊，小命随时好累累啦。”何况有一挂江湖的叔叔，伊无真才实学啊，对不？只是骗出一挂相助利益啊。参像岳中贵，伊讲阮这三个今年会当考中进士。阮三个人若平常时唔认真读册读书，无真才实学。阮这三个人若考试时阵唔认真啊，得考卷，敢真正进士，就对天跋落来好阮心。有时四个人阁继续向北京城出发。一直到有一天，四个人啊来到池州这个所在啊。池州这个所在，原来是大所在，原来非常的闹热。因为是北京城三年一摆大会市，所以相名单就特别多啊。池州街啊，大部分拢是相名单个，有看面相的，也有看手相的，有拆字数的，包括有蒙骨的，嘛有专门一个起四条百八字的啦，非常的奇怪，各位。规家路的相名单生意达达都真好，其中啊有一单相名单呢，写微尽难达，无准免钱，灵温主。四人行歪来一个看，看到灵温主，一个人批四条八字，并好批给人拢有落个会得志，无论是断六亲、断过去，拢真准个，甚至断你到底啊，这阵有得偌济钱，伊都拢断得出。梁文柱这个江湖的怪杰啊，确实是名不虚传。四个人就真好奇，就要阁予梁文柱啊来拜四条八字。房建芳伊唔敢阁算命咯，但是这三个好朋友讲啊，咱阁算看卖。

看林文主伊伫咧起四条八字，是毋是甲岳中贵拄在迄个伊看面上所讲的共款？因这四人为着要印证因的名是毋是甲南京城名相师岳中贵伊所讲的共款？因这四人搁再互市井的怪杰林文主起四条八字啊，哥，无上是无烦恼啊，啊，即马煞愈上愈着惊咯。四条八字一个甲摆落去啊！林文主伊所讲的拢甲南京城迄个岳中贵所讲的同款，讲因这三个人会考中进士，敢若房建芳啊，伊是嘉兴时出世的，嘉兴时是属金，火就克金。讲房建芳啊，伫平定的迄一天啊，有大劫啊，恐惊脱袂过啊，除非祖先的德行好有灵性，除非房建芳伊平常时有做过大善事。啊，那无啊，是温死无活的哥。那一个算命先生吼，一段命温讲会死伫咧某时某日，这有当时啊唔免相信。但是因这世人连续算两摆命哦，拢讲同款的命运，这都唔是伫咧讲算笑的啊。房建芳伊由头革命啊，敢真正伊会死？那会死，都唔通死伫咧他乡外里啊哥，都爱等。等去死伫个厝里，上起码故乡无嘛较温暖，较有人照顾啊。三个好朋友啊，同款就替房建芳这个好朋友是真烦恼咯。三个人参详的结果啊，总共啊倾出有五十两银。三个好朋友就讲，科技啊，搁有一个外月哩。离平定的这日啊，搁有五天。我看你即马大兴倒转去恁故乡，听候平定日那是拖过去啊。你就平安无代志啊嘛，对不？你再用这五十两银，请快船还是请马车，连夜赶路来北京城参加考试，安尼过好。房建芳伊看到因这三个好朋友对伊是汉尔关心，汉尔照顾，伊内心上啊是真感动，感动到咧流目屎过。有时这四个人就分开啊啦，三个人上北京城，干那房建芳伊家己一个人垂头丧气啊，要回去故乡浙江省等四哥。看伊个命是毋是会当脱过冰开日？本来伫池州甲浙江省会当包船行水路，真紧就会到位。但是房建芳想到这五十两银是朋友赞助伊个，袂使乌白甲开面杀个。房建芳伊为着节省金钱，伊家己用行个转去故乡过。伊无想到讲用行个五日无哈多通倒转去故乡。不过啊，房建芳。伊一直赶路，一直赶路。伫第五天的时阵，天也已经暗下过。可是房建芳伊找无客栈，到尾啊呢，伊看到一间破庙寺，是文昌帝君庙啊。这间庙年久已经失修，要倒啊要倒哩。房建芳啊，伊只好啊伫破庙过暝。正在房建芳伊要困去的时阵，伊突然间有听到一个查甫人伫咧哭的声音啊。人讲男儿有泪是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房建芳有一粒自身自卑的心肝，伊想讲这个人一定有什么困难，唔才会这样伤心一个哭。庙的外面啊，有一丛的大树。房建芳一出来一个看较真足的，迄、那个查甫人伫咧大树的所在，锁啊拍好啊，准备要吊暗自尽咯。正在这个人要害千秋的时阵，房建芳已赶到位了。房建芳伊讲：“朋友啊，你唔通轻生啦！高兄都我那爱的性命，何况你阁是人呢？你到底是有啥物困难性？你讲看卖下咧，看我是不是会当帮助你咧？看会当替你解决问题未？”那个查甫人说放声大哭。

咱凤梁三期百宝庵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以前咱爱要长期食，唔啊啦，食了都有效，啊，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哦。有人讲，真正是我吼，啊，甲你买四抓呢，有讲啊，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即个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是讲，食咱这个凤阳三味八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

公斤的耳石，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走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瞬间，你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啊，都在讲因果故事，啊，假装给门买红羊三皮八宝丸都登去吃，嗯，啊，吃到都有感觉哩，有差呢，还阿个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吃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买记，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记啊。李小姐嘛，不上来，啊，你嘛不搞上来，我买几下抓你呐？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接甲我讲啊，好、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倒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众朋友，你呐常常直接食红娘三桂八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即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的，即条做啊中药材，就去提炼的。啊，每一味的中药材呢，拢对咱这个人体，哦啊，拢总有帮助，哦，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哦，啊出得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戆，哦，甚至乎、哦、骨头加正用，哦，啊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样就好个安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繁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里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奈遮歹，哎呦，我身体奈遮无健康，哎呦，唔呀，食老啊，无遐多安尼，吼、哦，有真一朋友哀哀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哀，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会去听到庄家门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红娘三桂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咧，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咧，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成功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见效较俗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见效继续俗个，所以听众朋友。什么钱吼、哦、都伫咧开啊吼、哦、啊，个身体钱咱唔通开，因为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唔通无开，因为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个身体钱你都爱开吼，红、哦、娘三桂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听众朋友，那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红娘三桂八宝丸，一罐1800，400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说服大家哈、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2288。

0: 我是社会上的美谈啦、啊，我对比起着阮某囝，我对囝无亲近，我对某嘛无真情义，我是在讲我无资格通做人啦、啊，咱这位人兄。我死无可惜，上届可怜的啊，就是我的母囝，阮某有可能会啊，互人袂去烟花界，啊，阮囝有可能会变成人的奴才。
1: 房建峰一听听你讲，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你讲出原因好不？迄、那个查甫人讲，啊，
0: 总共是我唔好，我因为爱跋筊，跋一个输筊，我俩讲想要平，我甲人叫二十两银。小仔讲，不但我袂平，佮将二十两银共输了了。即阵人来讨钱，对方佮正歹正硬，一定要讨甲有啦。煞掠阮囝，掠阮某，低叫笑啦。喊我三工来，若是无肯叫笑的话吼，就要将阮某囝佮拍袂啦。
1: 各位啊，人讲跋筊啊，跋到袂某袂囝就是安尼啦。各位听众朋友，咱千万唔通跋筊，跋到入袂变成娇贵。房建峰一听到安尼，起头是真生气，爱跋筊这嗜好，可是伊认为着某囝，某囝是无辜呀。房建峰讲：啊，咱这位大兄，二十两银我有法度通甲你斗三工，但是你敢敢就抓？讲你出去无爱搁再跋筊吧？你要好好啊，落去做事业，落去疼惜某囝。若是敢就抓的话，我就甲你帮助。迄、那个查甫人一听到安尼，赶紧跪伫个庙前讲：“
0: 哎呦，皇天在上啊！我以后若是搁跋筊吼，我一定啊无好死啦！我愿意接受着上天的处罚啦。”
1: 房建峰伊到尾也都摕三十两银赞助迄个人个。房建峰伊讲：“唉，真不死是唔惊假牺牲。这三十两银、二十两银是要互你行教小的，另外十两银要互你做生理本。但愿你的将来。”有幸福的日子，那个人一直说多声，一直要问对方的姓名。房建峰伊讲啊，时运是不忘报啦，忘报是非时运啦。只要你那是会当改过自新，将来有幸福快乐，啊那安尼啊，我就达成我做人的本分啦。人讲做人为快，你哎快乐基本就是安尼。房建峰有七运之心咯，伊闻声出来救苦咯，伊都伫咧看人援助哩。人三个朋友援助伊五十两银，啊，伊唔敢甲开，伊唔敢坐船，伊也唔敢请买车，伊用行路的过。即阵伊看人有困难，伊看人行入绝境啊，伊赶紧援助人三十两银，伊身躯边啊，啊，佫有二十两银。正在迄个查甫人说多些走了后啊，房建峰伊要佫入去迄间破庙寺困的时阵。忽然间，轰的一大声，迄间破庙寺倒落去啊！个好险啊，好险啊！房建峰伊躲过一个大劫数啊！个房建峰伊想着岳中贵甲林文柱这两个相面先讲的话，讲伊拼火日的死嘿，啊今日就拼火日啦哈！房建峰伊心中伫咧想，莫非是伊平常时有加减啊做一寡善事心咧？文昌帝君伊化作迄个查甫人来试探着伊的神心心咧，因为伊有七运之心，伫要困的时阵，伊闻声起来救苦你，今仔日才会当躲过到这个死劫。房建峰伊赶紧跪伫个破庙前，来答谢着文昌帝君对伊的帮助，让伊会当避过到一场的大灾难呐。后来房建峰就完了个苦番头。去京城上京赴考，因那三个朋友看到伊，阁会当活命倒转来，感觉非常的欢喜啊！因此啊，都四个人参加考试，结果啊，成就也金榜所提名个。后来啊，这位房建峰我啦做一名的顺案大人个。各位，人讲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唔是不报，是时机未到。

六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哦，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根草吼，伫个电台袂使讲这个

治疗正头的、哦、所以这点先给朋友做一个报告、哦、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也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的、哦、来给大家说明。啊，那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哦，但这个青草啊吼、哦，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哦，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哦、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哦、受心受力，哦，那好点点会听安尼啦，吹气花点点会喷啦，别我那吹气花那咧喷哦，我甲背上来把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哦。就喙齿花袂破袂疼安尼吼，啊那大便小块安尼定定啦吼，啊这吼第三日我食食哩吼，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人咧话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听伊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安尼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那就是太太才会知道，啊，如果就太太若有口臭，翁才才会知道，啊，如果就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道，啊，你家己都唔知道，吼、哦，那就是口臭，啊，口臭有当时啊吼，互安尼闻着感觉讲足歹安尼啦，吼、哦，所以那口臭，那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根草专门在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住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正干壳安尼，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备三粒仔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在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哎呦，好、哦，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所以有真侪朋友在咧甲我买红龙参几百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龙参几百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神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啊，我今日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就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热根草，一效果唔知好啊歹，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那根草是几盒的都丢，做卡路西路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计少有较俗，哦，听众朋友，老高兴的朋友吼，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那根草，哈、哦，咨询的电话2288661，2288661。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哦；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差短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妈妈咯。另外，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咱这个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

要出门呢，虽然咱即摆煞了，不过咱电话吼，咱有一个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不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哦。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哦。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哦。啊！你电话那卡来吼，我给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给你。